0: 万总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万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央企中国铁线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2: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3: 不。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2: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4: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家友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5: 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1: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哎呀，我看大家都快吵起来了，说到底什么一个比分？别吵啊！有很多朋友说啊，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曾经和朋友一起猜那个比赛结果，每次都因为佛的脚，最后出人意料。
1: 好呀。

0: 本来觉得啊，这不稳赢吗？结果哎，没想到出乎意料了，是吧？刚给大家出的题啊，就是因为36强，这个尘埃落定之后，然后呢，到底是哪些队伍会在32强赛当中碰面？没想到佛的脚和阿根廷碰上了，引发了一大波关注，所以就想问问大家哈，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行的比赛当中，佛的脚取得的成绩都是平局，这是真的吗？看看一群里大家怎么答的啊，甜甜老师答的 A， 然后二群里桃子同学选的 A， 周不帅锦鲤也选的 A。周不帅说他们的守门员太牛了、谁说不是呢，人都40多了，
1: 可
0: 然后王一也选的 A， Tensa 说跟 A， 周不帅说不对，有一场2-2吧，我选 B， 2-2就不是平局了吗？我想问你，
1: 2-2那不也是平局
0: 吗？对
1: 呀、
0: 啊，
1: 非得0-0才平局，
0: 那为什么你要换一个呢？周不帅我不理解啊，
1: 没睡醒可能
0: 啊。然后还有周不帅非说我说的都是0-0，我没说非是
1: 没有，
0: 我说的都是平局吧，我什么时候说了都是0-0？
1: 没说0-0，
0: 你这记忆出错了，这锅我不背啊。然后再看看姚蛋蛋选的 A， 真的我没看球，不过好像看到过类似的热搜啊。泡泡玛奇朵也选的 A， 然后王一说另外我在群里请个假，7月3号早上7点我要看球不听节目了行，批准了。那那天班你还上不上啊？据我所知7月3号那天好像是星期五吧、班还上不上了，你跟我请假还得跟单位请假啊，可别忘了啊。再看看四群里兜兜、小张、小丁丁和小妞妞都选的 A 啊，小丁丁、小妞妞说都是平，太牛了啊。牧尘、最爱五月天都选的 A， 彭大白也选的 A， 风吹凉也选的 A，空心菜多点小样风都选的 A， 目前只有周不帅选的 B 啊，那就没错了。正确答案就是 A， 真的。本届世界杯佛的脚到目前为止出战3场，分别是6月16号小组赛 H 组第一轮对阵西班牙0-0，22号啊是第二轮对阵乌拉圭2-2，27号对阵沙特0-0。所以也难怪大家对32强这场比赛，就是佛的脚跟阿根廷，就是叫零败的佛的脚即将对战全胜的阿根廷。
1: 梅老板下脚轻点，
0: 5个球嘛，对吧？
1: 是。
0: 一边是我射门我就是进，然后那边就是我就是能拦，我门将我就是能。
1: 锋利的矛我对抗坚硬的盾。
0: 看看啊，看看。但是目前是在哪一天的几点钟，这场还没安排出来。反正我刷新的看到的时候还没出来啊，到时候出来了我们一起关注关注。正确答案就是 A， 你答对了吗？还有不少朋友问啊，就说啊，一听到说是说2支海蓝之谜的防晒啊，就觉得哎呀、那我肯定买，怎么样？听清楚啊，是2支20毫升的啊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啊，加起来就是40毫升，40毫升179，也非常划算了啊。就是一定要听清楚，不然你说哎呀，怎么20毫升就这么小一点点？但是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啊，是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而且是新客专享哈。179，你现在哈，你去买那个兰蔻小白管防晒，因为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兰蔻小白管防晒，它一支，我记得就是官网买就是将近300块钱，还得是打折的时候。然后我们商城里也有过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就是50毫升一支啊，2支。那个时候搞活动是399吧，我记得好像是，就已经是非常划算了。而现在是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2支只要179，加起来40毫升，很划算了。
1: 抽象。
0: 哎，但是呢，仅限于新客优惠，所以如果已经是在我们的商城有下过单的朋友哈，就建议你找一找，看看身边的朋友、同事啊，或者是你老公啊，是吧？没在商城下过单的。

他的号下一单啊，然后你们就把起红包就转给他吧，啊，这个薅羊毛的机会啊千万不要错过，关键词就是防晒，直接把这两个字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防晒两个字发送过来，然后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一个200块钱的券啊，领了以后再下单就是179，不领券就得379，那可就买贵了。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9: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0: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
11: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10: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12: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家友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13: 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9: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14: 早起听天气，

0: 周末难得雨停了两天，也见到了久违的阳光，但是工作日开始雨水也要续上了。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五，受到西南风气流加强，配合低层气变的影响啊，你别管那些个，反正就是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大家注意提前做好防范。从今天起啊，晴天下线，天气会急转直下，多云转中到大雨都有可能出现啊，降水概率一下子给拔到80%，出门带伞吧。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转中到大雨，北风2级，24到33度。明天大雨，北风2级，24到28度。1号有大雨，南风2级，24到27度。2号有大到暴雨，南风2级，23到25度。

0: 高考考完了啊，25号那天成绩也出来了。对于考生们来说呢，又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儿啊。不过，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考完高考的孩子们没有出去玩、出去旅游？是因为后头还有志愿填报这个事儿在等着呢。
1: 哎，这是大事儿
0: 啊！那么多个专业，那么多所高校，看的人眼花缭乱。
1: 嗯，
0: 你要从各种角度去衡量、去评估。啊，你比如说这个专业你自己喜不喜欢，以后就业前景怎么样啊，这个学校它所处的城市离你家里远不远，
1: 哎，
0: 那学校宿舍条件怎么样啊，周边的外卖好不好吃，食堂伙食如何，
1: 哎，
0: 这都得考虑进去。于是 AI 填志愿工具火了，号称一键生成方案，不浪费一分上好大学，好像有了一个赛博诸葛给你出谋划策。
1: 但实际上啊，这位诸葛他动不动就跟喝了似的。就拿广东考生啊640分物化生组合想学计算机啊这些条件来举例。有 APP 竟然把北京大学列成了冲刺院校啊，录取概率给到了一个41%，
0: 还不低呢，虽然没过50%吧。
1: 但实际情况是，北大去年在广东物理组的录取线是689分，位次105名，640分的位次都到多少了？人家之前是105，他这个6295名，
0: 你想想，
1: 差出6000多位去。
0: 哎，
1: 更离谱的是，有好几个 AI 志愿填报工具推荐的录取院校位次都标错了，跟官方的数据根本就对不上。
0: 有人说，那 AI 呢？他出错也正常，对吧？
1: 啊，
0: 也一个是谁能不犯错呢？哎，但是这些 AI 在收割挣钱上，那可是一点错都不犯呢。
1: 嗯，
0: 啊，你想看完整的志愿填报推荐，那你得花钱充会员呢。
1: 嗯，
0: 花费从几十到几百不等。在网上，你觉得这些啊服务还不能满足你的需求，那就还有高报师的一对一服务，
1: 好家伙，
0: 价格更是好几千呐！打着 AI 的旗号，背后实际上抱着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赶紧挣一大笔的目的。
1: 哎呀，那志愿填报到底能不能听 AI 的呢？专家给建议了 ，AI 工具啊，强在信息检索和比对，但你不能指望它拍板儿。

0: 还是得上官网啊，复核历年的分数和位次，不要让 AI 幻觉给带沟里去。这广东教育考试院呢，也给大伙儿敲了重点，说查分、填志愿、查录取，一律要走官方渠道，不要轻信内部指标、大数据、精准指导这些宣传。
1: 所以总结就是 ，AI 可以当个跑腿的助理，但是决策权呢，必须攥在自己手里。啊，就是一旦涉及到分儿啊，这个位次啊，或者是详细的录取数据啊，你还是上官网去查。然后，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学校是附近的外卖好不好吃，那你倒是可以问一问 AI 哈。你要知道，毕竟上大学的是咱孩子自己，不是说给你算这些东西的 AI， 算出来后果不归他承担啊。所以 AI 的方案呢，我们当草稿。当参考，自己亲自去官网比对，那才最踏实也最稳当。所以 AI 这个帮手咱不能瞎用，不光不能用它来决定志愿怎么填报，更不能用 AI 当大夫。你说你好多人有个头疼脑热的，就先到哎呀我早上起来就有眼睛，
0: 万一给你看坏了咋整？
1: 花，然后人没劲儿 啊，头晕目眩啊，是怎么回事啊？啊，就问 AI
0: 啊
1: ，AI 诊断出来多半都没个好。所以你真有点不舒服，还是得自己上医院看看。
0: 是，
1: 有人说我不是不愿意看，我这不是不知道咋看吗？
0: 哦，
1: 我身上有哪些不舒服，我不知道我挂哪个科，我挂哪个号，我找哪个方向的大夫是吧？
0: 是，我都遇到过这些问题。
1: 你要是搞不清，我们来给你帮忙，哎，而且不是不靠谱的 AI， 是实实在在的真人帮忙。
0: 哦，
1: 一个人上医院看病的情况，大家如果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不知道该挂哪个科，包括就是真是特别不舒服了，你上医院，你说想有人帮忙看个包，啊，打点滴的时候想有人帮忙接个水，啊，活动不方便的时候想有人帮忙上下楼拿个检查结果。AI 不能帮你办的，咱们能够帮你办。
0: 这个时候啊，如果说身边有一个专业的人啊，帮忙搞定所有的琐碎流程啊，如果有一个就医搭子能帮忙答疑解惑，那就非常让人安心了。
1: 说的就是我们芒果陪诊服务，为大家解决这些问题，不想一个人看病，不想啊抓耳挠腮。那你就直接在金庸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关键词芒果陪诊，直接发送过来，芒果陪诊这几个字发送过来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你的需求，就可以预约专业贴心的陪诊师来抢先体验陪诊服务。那可比这些胡说八道的 AI 可靠谱多了，都是特别有经验的哈。有啥不明白的需要帮忙的，或者是你自己出门在外家里有人生病了咱陪伴不了的，都可以预约芒果陪诊来解决你的需求啊。金鹰九五电台直接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你就可以找得到了。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1: 另外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想买这个海蓝之谜防晒隔离 SPF50PA 三个加，日常使用完全够啊，20毫升一支，两支直接到手只要179，非常划算，一共40毫升只要179。想买的朋友，我们这是专门给新客的福利，所以如果你之前在我们的商城下过单的啊，可以找一找身边有没有啊没下过单的这个朋友啊，你请他帮你买，完了你把钱转给他啊，回复关键词防晒两个字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防晒两个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到手足足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一共是40毫升啊！关键词就是防晒。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终极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嘿，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0: 哈，美丽的湖南，惬意的长沙，马上我们即将走进金鹰球屋舞，遇见一位崭新的男士。什么？你问我他是谁？哦天哪，别说你没听过他，他就是
1: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哦，
0: 抱歉，刚才是个意外。好了，我知道你们很好奇，但你大概率会挺喜欢他。不信打开刷刷朋友圈，哦，这真是美妙极了。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8:37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镜，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今天早上这个天气不错，出门有太阳，然后又不是很热，关键是没下雨。不过啊，也不要高兴太早，因为从天气预报上来看呢，今天晚上应该会有大雨，过两天呢甚至会有大到暴雨，然后我看这个最高气温啊也会一路从这个32-33度啊降到25-26度啊，所以这两天呢各位出门还是要提前观察好天气状况，不是说你出门的时候晴空万里你就可以不带雨具了啊，指不定那什么时候这雨就下下来了。而还是那句话啊，长沙的天啊你不能信天气预报。今儿早上出门我还心里边琢磨呢啊，现在这天儿啊亮的是真早了啊，夏天了嘛，对吧，我们讲说天变长了。回想起冬天啊，每年这个冬季早上我上节目，我出门那会儿就饶是出门晚一点，6:40出门，外面天还黑着呢啊，可能6:50啊快7点了，马上到单位楼下了天才擦点亮啊，一点点上上节目到7:30吧，外边这天才开始大亮啊。现在不用那时候了，6:00啊，我出门外边这大太阳已经非常高了。然后最近在家里边刷视频啊，2:30黑龙江那边亮天了，我人都傻了。就是你要说3:40啊50啊快凌晨4点啊天亮了还能理解，2:30，因为我印象里边啊夏天我记得2019年的夏天，那时候我大学毕业，然后在家里边待了2个月。我夏天有几天我就黑白颠倒，失眠了，半夜睡不着觉，我就一点点的看着窗外那个太阳升起来。大概我们家那边是4点钟，啊，3:50、4点的样子亮天。结果我这两天刷到这个视频，黑龙江地区有的地方啊，2:30啊亮天了，我就查了一下子。那国内啊夏天天亮最早的地方啊，就是在夏至前后，就6到8月份这段时间里啊，夏天天亮最早的地儿是哪儿呢？是黑龙江抚远市啊。像这个抚远有个乌苏镇啊，有黑瞎子岛，亮天的时候什么时候呢？凌晨2:20啊，天就蒙蒙亮了，3点钟前后这太阳就出来了，比北京啊这日出得早2.5小时啊，也是咱们全国每天最先迎来晨光的地方。那夏天天黑最晚的地儿是哪儿呢？是新疆的帕米尔高原，那斯姆哈纳村啊，也叫西吉村啊。人家天黑什么时候呢？夏至前后啊，就是6到8月份呢，人家晚上天黑得11点钟左右才完全天黑，10:30才日落。啊，您晚上10点来钟，咱们这早天黑了，对吧？人家10:30才日落，11点完全天黑啊，是吧？咱祖国地大物博哈，跟孩子们讲讲这些地理知识，对他们未来这个有帮助啊。当然，如果有条件的话呢，让孩子多出去走一走啊。尤其这个现在啊，这中考结束了，高考结束了，如果家里边孩子正好就考完试了，这段时间啊，让孩子出去玩一玩，转一转，有好处，是吧？当然啊，除了出去玩去啊，孩子们临开学之前也得准备一点生产资料，对不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是吧？电脑这事儿绕不开啊，孩子们要上大学之前，这怎么着得整个电脑啊，要不然你说大学有一大堆东西你搞不了。但是啊，现在这价格真是让人望而生畏。有网友晒单子，说去年买了一台 ThinkBook 16寸的笔记本，不到7000块。今年你要是再想买一台，呵呵，不好意思，7000个打不住了，12000。这可不是涨价呀，这是做了火箭呢。一年的功夫，价格直接翻了个跟头。这哪是电子产品呢？这分明是理财产品。我觉得这话都保守了。黄金

金呢、啊、你是真能戴在手上，这电脑你总不能挂脖子上吧。这联想门店的销售小哥说了，说办公本啊涨了有几百到一千，游戏本厉害了，直接怒涨个2000到5000块不等。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游戏本涨这么多呀、啊、小哥沉默了3秒，说因为打游戏的都容易上头。更离谱的是啊，这一波涨价苹果也坐不住了，库克老爷子亲自出来道歉啊，这道歉就归道歉，这还是得涨价。他说呀、啊、我们从未经历过一种零部件价格在如此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上涨啊，那意思就是不行啦，我也扛不住啦啊。于是呢苹果这次涨价了 20%， MacBook 和 iPad 全中招了啊。唯一的好消息是 iPhone 暂时还没涨啊，但是我估计啊早晚的事儿。库克呢紧跟着补了一句，说我们的成本已经难以为继，价格上涨不可避免。你看人老头多贴心呢，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还问你疼不疼。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突然间变这么贵？真相是 AI 大模型。哎，之前咱们也聊过，这 AI 大模型啊把全世界的内存条都给抢了，至于我们这些普通人用的消费级闪存，对不起，产能被极限的压缩，供需严重失衡。就好比是全世界的顶级厨师都去做佛跳墙了，你点个蛋炒饭，哎，可以吗？能做吗？能啊，那排仨月。那你不想排仨月，你想快点，那2个月怎么办？加钱呗。那当然，涨价直接影响了销量，大家纷纷开启了等等档模式啊。结果发现越等越贵，越贵越等，越贵越等，越等越贵，哎，就无限循环了。不过呢，今年618也有点意思，苹果突然降价了。iPhone 17 Pro 系列直降了1000块，叠加各种补贴，最高优惠可以达到2000。华为啊小米啊也是赶紧跟上。哎，你看这不是很奇怪吗？那分析师说了，苹果降价啊是因为市场份额被国产手机抢走了，它不降价能行吗？不降价它卖不出去了。就好比说你去买烤鸭去，老板说这个最近鸭子涨价了啊，一只800。你说你800一只太贵了，不买了，要走。老板说：“哎，你别走，别走，今天买活动，搞活动啊，买一送一啊，800还是800，送你一只，好吧？”你琢磨了一下，还是买了。结果老板又说了：“下个月要涨到1200啊！”你买完了啊，你心里边当场裂开，你说这个买不买？后来我明白了，手机内存也涨价。但手机厂商们发现啊，如果不降价，大伙真就不换手机了。你想想，现在谁手机不是用个2-3年啊？那电脑不一样，电脑是生产力工具，你程序员不换电脑，代码跑得动吗？你设计师不换电脑 ，PS 打得开吗？你学生不换电脑，论文能写好吗？啊，当然有大部分学生换电脑，论文也写不好。所以说啊，电脑涨价，你只能咬着牙忍。手机涨价，你可以直接换一个老爷机接着用。我有个朋友去年花7000来块钱买了个笔记本，今年一查卖12000多了，啊，他特别开心，觉得自己赚了5000，但实际上他的电脑啊，现在二手上最多卖3000。那库克说成本难以为继啊，我以为，我感觉我的钱包也难以为继，你知道吗？我建议啊，各大厂商开个众筹吧，名字就叫做帮库克买内存条。每个人捐1块钱，凑够1亿，然后让库克把价格打下来，啊，或者更简单点，让 AI 自己赚钱买内存条。你不是会画画吗？啊，就画点 NFT 卖了，你别来抢我们内存条啊，是不是？啊，最后啊，说个真心的，不用纠结啊，你就看你是不是刚需。如果你是刚需，你就买，因为你刚需等不起。但如果你是非刚需，凑合凑合也能用，对不对？电子产品嘛，永远都是有更新的、更好的啊！你等你的，我等我的，说不定等新技术出来啊，咱们的旧电脑还能再战它10年。到时候我家孩子问我说：“爸爸，爸爸，我能用你的电脑看动画片吗？”我说：“哎，不行，那是咱们家传家宝啊。”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金盾报时啊，稍事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8:4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球。

0: 五五城市，大眼睛啊。
1: 央企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农行网接待，幸福不等待，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赶快登录农行掌银申请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6: 什么是朋友？可以是搭子，
7: 哎，下班一起吃饭去。
6: 可以是交情，
8: 放心，这事儿交给我，咱俩谁跟谁、啊、
6: 更重要的是懂你。
9: 东京日夜酒
10: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6: 朋友就是你的每个心思他都懂你。
7: 我就说吧，还得是你。
6: 那什么是朋友圈呢？嗨，来金鹰955跟我谈天侃地，每天早高峰上班路，定义你的专属朋友圈。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8:50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啊，面积段108到170平的新规准现房啊，提示各位跟着一起元气出发啊。如果是最近您正在看房子啊，这个中国铁建花语江南值得考虑啊。

这两天啊，上网刷到一个这样的帖子，说有哪些在国外人尽皆知，国内却鲜有人知的中国人。其实你脑子里边会不会有一个这样的答案啊？就是你发现在国外很多人都知道啊，国内却很少有人知道的这么一个中国人。然后我查了一下资料啊，还真有这么一位啊，而且还挺有代表性的，他叫王珍怡啊。王珍怡生于1768年啊，然后一直活到了1797年，字德清，祖籍呢是安徽天长啊，生长于南京，是清代罕见的女天文学家、数学家，也是咱们中国古代啊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啊，寻求科学真理的一位传奇女性。你看那个时候啊，那个1768年到1797年的什么时候？是乾隆年间，对不对？那个时候讲究的是什么呀？

而女子无才便是德呀。这位王珍怡呢不一样啊，人家不甘困于深闺绣楼，以短暂的一生啊，丈量出了天地的星河，最终被世界科学界所铭记。这王珍怡啊，出身很好啊，生于书香世家，祖父呢曾经任过知府啊，就是跟这个《武林外传》里边吕青侯是一样啊。家里边藏书啊堆的到处都是啊，尤其是还收藏了大量的天文历算典籍。王珍怡的父亲呢精通医术啊，开明的家风就让他从小不必研习那些女诫啊，得以博览群书。到了11岁的时候呢，家里边发生了变故，他的祖父呢被贬了啊，贬到哪儿了呢？去吉林戍边。要那个时候吉林呐、苦寒之地呀、于是这王珍怡啊就从南京啊这么一个江南的好地方啊，随着家人一起远赴塞北。在关外5年啊，不仅苦读藏书，还跟随蒙古将军夫人学习了骑射，练就了开阔的胸襟，也走遍了山川大地呀。后来16岁他返乡了，又陪同了父亲游历了南北数省，行程万里，见识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观察了日月寒暑的变化规律啊，为日后治学打下了基础。那个时候呢，社会普遍啊信奉天圆地方啊，天象祸福巴拉巴拉这些种种的说法啊。一个女子钻研天文算学，被视为是离经叛道啊，不守妇道，你琢磨那没用的啊。然后你这旁边人就戳的脊梁骨。但是王珍怡啊，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夜晚独自坐在庭院里边观测星象，白天呢伏案推演历法。除此之外呢，他还撰写了《地圆论》，反驳天圆地方的错误认知，论证地球是圆形的球体，又潜心钻研了中西数学，整理筹算、勾股算法啊，著有《数算简存》《筹算易知》等等著作，把晦涩的算学知识通俗化，方便后人学习。王振仪这一生呢，笔耕不辍，留下了天文、数学、诗文、医学类的著作60余卷啊，文理兼备，才华出众。清代有一位大学者啊，叫钱大新啊，称赞王珍怡说是班昭之后一人而已啊，这个评价相当高了。然后到了25岁那一年啊，王珍怡成家了。你看这个年纪在古代成家啊，那是很晚的了。但结婚之后呢，他依然是治学不倦，但是呢，常年的伏案苦读、忧思过度，让他体弱多病啊。29岁啊，这位一生追光的才女啊，就不幸病逝了啊！大量的著作也因为时代的偏见啊，逐渐消散。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边，他的事迹呢，逐渐被人们所淡忘了。但是啊，国内忘了他，国外没忘。时隔200多年，王珍怡的科学贡献重新被世人发掘。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王珍怡星，权威期刊《自然》啊，也把它列入到了奠定科学基础的杰出女科学家的名单。这个就是王珍怡啊，短暂而璀璨的一生啊，他用自己的一生啊，激励着后人要勇敢求知，不负时光。挺好啊，这是一个工作日的星期一的早高峰的早上啊，开着车啊，听一听我们这个先辈们的故事，励志。鼓励我们求索，挺好啊！希望王珍怡的精神也能够激励着各位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不断探索呀。

故事能给人打鸡血，咖啡也能。有多少人早上上班困了，习惯来杯咖啡呀？但你最近啊，上网你去搜一搜，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年轻人们点咖啡的画风已经变了。以前点单啊，备注都是什么呢？少冰、去冰、多糖。现在呢，瑞幸的小黄油美式啊，备注里边写着全冰、去水、换拱盖。星巴克的冷萃被要求全冰加两份稀奶油。还有人把橙 C 美式的咖啡液给去掉了，只喝果味气泡水。我想问一下朋友，你喝这玩意儿为什么不直接去超市买一瓶水溶 C100？ 有人呢管这个叫隐藏菜单，有人管这个叫

爆改咖啡。更魔幻的是，曾经被全网吐槽买冰送咖啡的瑞幸，这次居然主动把全冰去水变成了官方选项。瑞幸这一波啊，属实是属于打不过就加入了。那为什么年轻人突然爱上了全冰去水？

0: 哪是咖啡呀、啊？那就是一个冰河世纪的史诗，喝的啊，那是叛逆。一口下去，嘴里不仅有咖啡的苦，还有对宇宙大爆炸的敬仰。而另外一层呢，是控制感。当一杯咖啡的浓度、甜度、温度、融化速度都可以被自己精准调节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一杯标准化的流水线产品了，而是一件半成品。你参与了最后的创作。我怀疑啊，再过两个月，瑞幸就得推出这个顾客自定义模式了。啊，你到店，然后扫一二维码，输入配方，系统自动合成，啊，店员呢只需要给你递出来就完事了。另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点啊，就是减肥。全冰美式几乎是零卡，加点稀奶油呢，就非常友好了。满杯冰块让杯子看起来量很大，喝下去有饱腹感，还能拍出高颜值的分层照。一杯搞定了解馋、饱腹、社交这三件事。结果冰块一化，你发现自己就喝了几口咖啡液，剩下的全是水。你花20块钱买了一杯冰镇自来水，你还觉得赚了啊？因为热量低。咱讲话了。你直接去水龙头接水加个冰，那热量也是零卡啊，你能省19.9块。但这一波热度下来啊，消费者们玩得很开心，门店崩了。瑞幸这一类连锁品牌啊，它的核心是标准化。高峰期的时候，店员一边盯着屏幕上几十杯的订单，一边人工识别各种奇葩的备注啊，漏看、误解、做错都是家常便饭了。有网友在网上吐槽说，报单的时候最怕备注，不是不想满足，那是真的忙不过来。更麻烦的是那些定制化的需求，往往啊，它不在系统的选项里。比如你换拱盖，那瓶盖的库存会不会对不上啊？加3倍的黄油，物料的损耗谁来承担呢？瑞幸推出了全冰去水这个按钮，表面上是为了满足用户，实际上啊，是在说，给你们一个正经的入口啊，别在备注里边写火星文了，看不懂。那全冰去水为什么能火？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宣言啊，我的咖啡我可以自己做主。从被动接受标准品到主动参与改造，消费者要的从来不是一杯完美的咖啡，而是一杯属于自己的咖啡。有业内人士评价，这也给行业提供了启示，贴合用户真实需求，紧跟市场风向的产品迭代，是咖啡品牌持续出圈、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我现在就很担心啊，火锅店看到这个商机会连夜改革啊，本店推出了全冰去水锅底，纯冰块涮羊肉啊，融化之后会自动生成菌汤，蘸料建议换成稀奶油啊。另一边换到奶茶店更疯狂了，全冰去水珍珠奶茶啊，备注栏写煮珍珠的水请给我换成雪碧，谢谢。好了，朋友们，今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井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 才是

0: 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2: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提示各位啊，咱们今天上架了一个很实用、性价比非常高的东西啊，海蓝之谜的清透防晒隔离乳。啊，平时这海蓝之谜大伙都知道，这大牌子卖的特别贵啊，那咱们今天不用了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嘎嘎实惠啊，179两只，每只都是20毫升的啊，正品正装啊，两只海蓝之谜的隔离防晒啊，179，朋友们要什么自行车啊？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这个护肤概念了，就告诉你海蓝之谜国际大牌子，它肯定好用啊。哪怕是说你现在这大太阳天，甚至那个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都是很强的。比如咱们开车上下班，那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你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啊，日常光老化也会让你的肌肤受损。所以说呢，这个防晒隔离啊，那是少不了的啊，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啊，周末逛街散步啊，出门聚餐遛个弯都离不开的。因为进入到这个现在这个季节啊，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快了足足一倍啊。你要是说4个月你都用不完一支，那有点扯，一般呢就是1-2个月啊可能就用完一支了，所以说它属于刚需啊。那平时买一支这个国际大牌子，你就动不动1800块钱的，你都舍不得抹，哎，抹不到位呢，它的效果就不好。然后你出去说，你说我买着假货了，没有效果，给我晒却黑，那是因为咱们没有用到位。那为什么没有用到位呢？不舍得抹，太贵了。但咱们今天啊，你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啊，179，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啊，非常划算啊。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防晒啊，回复关键词防晒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但记住啊，一定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再下单啊，179到手2支20毫升的啊，但是每号啊每个账号只能买一单啊，因为这价格太优惠了，他们也是平台冲销量，薅多了就没有了。如果你想多囤两单的话，拿你家人的号薅一下啊。

0: 夏天到了啊，朋友们走在街上，看见五颜六色的一排排的小水果啊，应该都很心动。那五颜六色的啊，闻着喷香，吃到嘴里边，哎呀，透心凉。但是朋友们啊，这个夏天啊，你会发现街边果切依然不少，但是呢，在网络上现在它已经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叫最脏水果。啊，水果烂了一点扔了吧，你商家心疼钱，咋整啊？哎，有商家就把这个烂水果切吧切吧啊，就给卖了。啊，烂的地儿一切，剩下的看起来光鲜亮丽，就像我们平时朋友圈里的自拍啊，你以为是吃了个水果，其实呢是吃了一盒细菌拼盘。有科学家们研究过了，有一个叫斩青霉素的玩意儿，从烂掉的地方向四周扩散，越近浓度就越高。哎，你切到那点烂的部分就行了吗？天真啊，人家早就在整个水果里边安家落户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啊，水果烂了直接就丢了，别心疼。你心疼那两块钱，可能接下来呀、啊、就要在医院花200块来看病。啊，你以为这就完了吗？知道路边摊的老板切水果的时候最怕啥吗？不是怕刀切着手，就是怕不认真洗手。我跟你讲啊，正常人手上有很多细菌的，大概150来种，而且呢，他如果是惯用手的话，比如天天刷手机啊，摸这摸那的，这细菌只会更多。你想，那手机屏幕上啊，表皮葡萄球菌、大肠杆菌、肠球菌、念珠菌，对吧？比你们家马桶也干净不了多少了。啊，碰完了手机再碰水果啊，基本就变成了细菌自助餐。另外还有这个刀具和案板。你想想，那沾了果皮的刀具和砧板啊，上边可能还有泥土，还有农药的残留。如果不认真清洗，它就成了细菌的欢乐谷啊，交叉污染就这么来了。你以为是吃了个水果，其实呢是吃了一口化学实验呢。另外还有一点啊，有些水果，比如说哈密瓜，对吧？它表面可能携带着一种叫李斯特菌的东西，那果肉一旦沾上去，那个效果就跟开 party 似的啊，那细菌们都嗨了。科学研究表明，正常说话、咳嗽、打喷嚏都会释放飞沫。这摊主一边切西瓜一边跟你搭话，哎，帅哥要芒果吗？哎，美女要西瓜吗？啊，特别新鲜。你以为那是热情啊，其实啊那是给你的水果调味呢。最后有一点也很坑，路边摊卖的那些果切呀、啊、你不知道它切了好久了。有科学做过实验啊，这个先切水果放在25度的夏天，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一天之内的数量能翻4倍。那夏天的马路边上30-40度，那都常有的事儿。这果切摆在那儿，就好像给细菌开了个 VIP 包厢，啊，时间越长，细菌越多。你买了之后啊，可能不是吃水果了，啊，就在挑战自己的免疫系统啊。你下午去买去啊，你问你说老板什么时候切的？老板说刚切的。那实际上呢？啊，可能是早上，也可能是昨天晚上，啊，都不一定。说到底，我们为什么对这个水果果切这么较真呢？因为我们成人啊，普通人啊，吃了跑肚拉稀，偶尔一下，可能也就过去了，对吧？折腾2天，难受2天也就好了。但小朋友、老人、孕妇，这些免疫系统比较脆弱的人群，一旦要是中毒了，那就是大事。当然咱也不是说所有的摊主都不好，不是。但问题是啊，街边的那种无证无照的小推车，你没有办法去判断。在安全这件事上啊，便宜永远是最贵的。我有个朋友不信邪啊，非得在那个路边买盒果切，吃完了当晚，哎呀，跟马桶睡一宿，上吐下泻呀，最后就送到医院去打了3天点滴。所以说各位，夏天这水果应该怎么办呢？我提议啊，自己买，自己洗，自己切，啊，别犯懒。你要是真实在是懒得不行了，买整个的啊，回家自己处理去。最后呢，送大家一句话啊，真正的夏日清凉啊，不是果切的新鲜，而是你吃了之后，半夜不用爬起来找厕所。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好了，朋友们，今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当地时间6日。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其实各位啊，想要购买上一节咱们说到的这个海蓝之谜防晒的朋友啊，千万别回错关键词，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防晒就可以了。咱们今天的两支海蓝之谜的这个防晒隔离乳，每支都是20毫升的啊，这两支今天一起只要179，比专柜便宜多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啊防晒，然后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是179，到手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了啊。

现在是世界杯热度也很高。佛得角队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因为他优异的表现获得了大量的关注。之后呢，就有网友发现了他脚上的这双鞋呀，非常眼熟。后来一查，妈呀，莆田的。球鞋代工厂的负责人郑先生说呀，说世界杯前的4-5个月，有一家国外品牌客户给公司下了一批紧急订单，要200多双鞋，只透露了这批鞋子要参加世界杯。直到沃奇尼亚火爆全网之后，他才知道他脚上穿着的那双战靴是自个儿家工厂生产的。郑先生表示说，他们公司呢主要做代工，目前这双鞋在国内买不到啊，海外的售价呢大约在1500到1700元人民币左右。什么？连鞋都进世界杯了？最近有媒体报道，一名博主反映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到了多个微信营销群，微信里边有77万条未读消息，删除之后不久啊，又重新增长了数万条消息。记者找到了原始视频，发现啊，这个问题还有后续。在海量未读消息之外啊，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

基本都是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碍于奶奶的微信里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有办法删号起新号。这名博主表示啊，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半个月之后呢，博主又新出了一期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再次占满了奶奶的微信。通过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啊，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那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呢，腾讯方面也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我觉得这真应该管管了，这个圈子啊，就虚假营销啊、套路引导啊，太严重了。有个网友说了，说他奶奶去领鸡蛋，居然给老太太拿的是鸭蛋，这像话吗？

有记者最近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啊，发现多地所谓的宝妈发帖啊，说自己收到了短信啊，内容都出奇的一致。您申请的3到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于是记者联系了几位发帖的博主，他们的套路都非常类似啊，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啊，请通过微信联系。啊，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啊，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号呢，号称是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的矮小补贴申领入口，啊，点击之后呢，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啊，自称某个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发来联系，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我想问一下，活动还有吗？1米88的大儿童还想再努努力。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想购买这个海蓝之谜防晒的朋友啊，179到手两支20毫升的啊，海蓝之谜防晒隔离啊，回复关键词防晒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5，扫码领券下单啊就可以了啊。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权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兽耳八卦铜壶滴漏。
2: 古时候并没有钟表，但是人们已经懂得了计时，还发明了许多原理不同的计时器。今天要登场的这件文物就是其中一种。我的名字叫做兽耳八卦铜壶滴漏，看起来像是一个竖着放的腰鼓，外表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里面可是暗藏机关。拨水壶、受水壶、箭尺、浮舟、滴漏管，所有大小零部件一应俱全。我的使用原理呢，其实是因为滴漏会受水壶内的水位变化，从而影响浮舟的位置高低，然后直接带动着箭尺的升降。当箭尺上升时，人们就可以在时刻线上得到准确的计时了。正因为与时间相关，我名字里面的漏字也成为了许多诗人抒发感想的一个载体。比如玉漏银壶且莫催，金炉相敬漏声残，这些诗句都包裹着人们对于时间飞逝的淡淡惆怅，也提醒着大家要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
0: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兽耳八卦铜壶滴漏。精英九五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

0: 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法。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书单希望我们在当下，在2025年的时候还可以获取一份古人的户外书单啊。古人不是说他没有这个健康的意识，他不会做一些户外的运动，古人玩的东西也很多啊，只是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条件有限啊，交通有限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出门的方式有限，但是并没有阻碍他想要去探索大自然的脚步。人家不仅探索了大自然，还要写诗，还要作词，还要在我们的四季时序当中体现出来，这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古人智慧。那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书单看一看古人眼中户外的生活，户外的大自然会是什么样子。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来读到的这篇文章啊，是来和您推荐一本书。我觉得这本书也是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古人的智慧。我觉得古人的智慧当中就是非常的质朴，同时又非常的优雅，蕴含着我们古代的这种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啊，这种精神内核。这本书它是通过一天从早到晚12时辰来和您看一看，在古人的心目当中，时间的概念、时序的概念是多么的重要。
0: 道是风雅却寻常，宋人12时辰，再现宋时12时辰，感受宋朝一日之美。
2: 很多人喜欢，比如说喜欢玩一些这种变装的游戏，或者说喜欢呢看一些这个宋代有关的电影啊。现在有很多餐饮也开始去复古啊，去复刻宋朝人吃的是什么。就是宋朝是一个让很多人都非常心驰神往的朝代啊，那个时候的文人气和烟火气并重，而且繁华开放，鲜活又生动。那如今呢，我们的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也让不少人非常的繁忙，所以就开始艳羡啊，甚至畅想古人的那种闲适之感，也好奇这古人的一天到底是怎么过的。那今天呢，我们不妨就从破晓开始来和您看一看古人的12时辰。
0: 卯时又名日始、破晓，弄妆照花前后镜，晨光末

0: 车马尘。
1: 某时，大概是什么时候呢？也就是凌晨五点到早上七点之间。这个时候啊，就是仰待星月啊，万物蒙蒙然啊。你可能也刚睡醒，但是在古代宋代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宋朝的政府官员不是在上班，就是在去上班的路上。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早高峰哈，但是呢，他们的出行时间非常久啊，毕竟人家没有车，只能靠步行或者是坐轿子啊，骑驴、骑马，甚至的赶牛车。去上朝的路上，所以上班这个词其实最早也是出现在宋代。那那个时候的古代官员们参加朝会，叫做上朝班，或者就叫做上朝。那日常的朝会内容一般啊，就是官员觐见皇帝，奏事议政，无事退朝，不用上朝的这些普通官员呢，还需要干嘛呢？到你的所谓的官署地，就是上班的那个单位去打卡去签到，所以俗称叫做点卯。哎，这个词其实就是这么来的。那古人呢，在诗里面，就已经写到了，说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就是说早晨晨光这个时候扫床，晨光透过窗子扫到了你的床上，对吧？太阳照屁股了，这个时候呢，照见床榻上，宋代女子的慵懒模样。那无需上朝的他们洗漱完毕，就会坐在镜子前，拿出自己的梳妆盒，里面装的都是他们的心爱之物，一些化妆用品，比如说这个眉墨呀、铅粉呐、胭脂啊等等，干嘛呢？来修饰自己的面容，然后再梳一个清雅平易的低调的发髻，再搭配上这种清新淡雅、自然韵致的妆容，那更显宋代女子这种温婉含蓄之美。
0: 辰时，又名时时，一日之计在于晨，周时高点莫辜负。
1: 辰时大概就是早晨的七点到上午九点之间，对于追求生活情趣的宋代人来说，当然美食自然是这个时间绝对不能辜负的一个美好事物哈。自古以来我们就知道民以食为天，那早餐一定是重中之重，要吃好的。宋代的寻常百姓家因为日出而作的工作性质，其实早晨多数是不在家开火的，这个厨房是不用的，干嘛呢？去外面的早点铺子解决。比如说在文献记载当中就写到，说宋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早市大多呢是灯烛卖早餐，就是点着蜡烛去卖早餐，仅用一二文钱就可以买到像糍糕、粥饭，这种非常简单，早点。所以古籍里面就写到，说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就是当时在宋代汴河两岸的食店、酒楼、这个茶坊，简直就是，一个挨着一个。如果你的时间上经济上，对吧，稍微的这个宽绰一点，你可以沿河一边散步一边挑美食，就是边走边吃。而且你要知道宋代人，他们呢大多喜欢吃的是什么呢？是羹类，也就是说水煮之物，当然这个要归功于宋代人对于美食的一个钻研的精神。那比如说他们就发明了像炒、炸、煎、涮，各种各样的烹饪方法，让宋人早晨的美食不局限于上述的品类。还有什么呢？你像什么煎饺子呀、馒头啊、包子呀、油饼啊、炊饼啊、乳糕啊、面条、馄饨，简直是一应俱全。
0: 巳时又叫余中。
1: 巳时这个时候应该就是来到一个人哈，这一上午精神头最好的一个时间点了，大概就是九点到十一点，日近半午，酒足饭饱，干嘛呢？开启沉浸式的劳作模式，不要辜负了大好时光。该下地干活的下地干活，该在窗前读书的就开始拿起你的笔墨纸砚开始读书。那士大夫呢，以天下为己任，比如说，这个上班结束，他们也不闲着，干嘛呢？向下属来传达朝堂今天所议之事，结束繁忙的工作，才留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去稍微的摸个鱼，稍微的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呢，九点到十一点，也有很多人干嘛会选择读书，当然了，诵读古人的快意文章，或者说留名千古之诗，这个呢有人会干，也有人呢喜欢在这个时候写字作画，临摹画。

0: 作。也有人呢，这个时候干脆就是谢绝访客造访，干嘛？我要赖在床上啊，小眯一会儿了，或者说偶尔起身喝几口茶了，然后继续躺下来闭目养神，惬意自得。所以想一想，我觉得古人的这个九点到十一点哈，感觉比我们的九点到十一点过得还是要潇洒自在一些的。当然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关于古人的十二时辰。十二时辰当中其实蕴含了很多古人的生活的风雅之美。也有朋友在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问啊，这今天这本书叫什么名字，感觉呢可以买回家这个随时的翻看一下，特别是喝茶的时候特别的般配。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道士风雅却寻常，宋人十二时辰。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农行网接待，幸福不等待。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赶快登录农行掌银申请吧，详询农行各网点。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啦。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3: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3: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1: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水月在手，弄花香满溢。古人的真情，古城的浪漫，都藏着流传千年的一杯一盏、一日一物之中。
5: 我们读书吧，国风里的东方美。

0: 宋人十二时辰，再现宋时十二时辰，感受宋朝一日之美。午时有平午、停午等别称。午枕花前丹玉流，日催红影上帘君。
1: 午时啊，这是每一个上班族甚至每一个在校的学生最期待的时间，那就是终于可以吃午饭，可以午休了。在古代啊，古人的眼中，午时呢大概就是十一点到快十三点的时候啊。比如说宋代诗人早已经用诗句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是什么呢？是日光平午见，雾气半天蒸啊，说这个时候太阳最猛烈了，那午睡小憩一会儿最为养生，最为舒服。因此呢，绝大多数的宋人啊都有这样的一个午休的习惯啊。特别是对于当时的一些文人来说，午睡之后啊，那种灵台清明，神清气爽啊，诗潮澎湃，妙语频现，就是你睡得好，你的这个文章也写得好啊，诗词也写得好。比如说陆游，他呢就曾经以午睡为题写下过一首诗，诗里就说啊，说这个如何得一室啊，床服暖如春，午枕斜小醉，鼻息汗似淋啊，说你看着睡的，对吧，这个打鼾啊，都已经把这个四邻都给惊扰了，睡得好，睡得踏实啊。当然呢，最为著名的午睡诗还是要说一说这个宋代啊诗人啊蔡确，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啊，他呢就是以书催眠，就很多人现在看书也是嘛，说睡前看看书不为别的啊，就是催眠而已。古人的时候哎，人家也是这么干的，醒后呢不仅神清气爽，而且倍感环境宜人。此法凡读书人多有体会，就是说这个办法很多读书人是特别有体会的啊，堪称最雅致的午睡大法。所以啊，这个很多诗人们啊，堪称在自己的这一些诗作当中啊，都唯独把睡觉这事儿、午睡这个事儿写得特别的好。什么纸屏石枕竹方床啊，手卷抛书午梦长，就是诵读这些诗的时候，就会感觉你感觉也跟着当时的诗人一样，那种双目微睁，随遇而安卧，对吧？枕石入梦啊，醒来之时还有声声笛竹入耳，就这种境界啊，这种情致啊，有人说真的是让古人用他们的古意哈，道出了午睡的妙处。
0: 未时又称日侧、日映，剖得浮生片刻闲，秋千蹴鞠上豪华。
1: 卫士啊，卫士来到大多数人其实真的就是干嘛打瞌睡的时候啊，因为呢他大概就是在下午的一点到三点之间。那午睡之后古人是怎么来应对瞌睡呢？就是出门去运动一下。所以午睡之后啊，在宋代来说，很多人就是选择这个时候干嘛，踢足球，对吧？宋人称之为蹴鞠啊，这一项运动在宋朝的时候备受青睐，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无论男女老少，就人人上街或者说找个地方都想踢上几脚。而且呢，你在不少这个宋代就是出土的铜镜啊，什么就是镜子，比如说甚至可以拿在手里啊，梳妆的时候照的那种镜子，你就会看到宋代铜镜当中就有很多纹饰，就是男女去踢球的纹饰，就画的是这种画。然后呢，宋代的一些陶枕上面也描绘了民间少女踢球的情景啊，你看那个时候女孩子啊可以一起出门去踢足球了。而且呢，宋代甚至还出现了这个相关的踢球的组织，哎，甚至把它称之为艺人，就可以说真的是劳逸结合，有着自己的生活节奏，也处处是体现着宋朝人追求传统风雅生活的一种态度。如果你嫌这种运动啊过于剧烈，跑一跑浑身臭汗，还有别的运动可以替代一下，比如说玩一玩捶丸呢啊，这个呢在宋代来说呢，就是相对来说没有像蹴鞠啊那样的激烈。所谓锤丸就是锤击者去击打一个东西，丸什么就是圆球啊，或者呢你以那种棍棒啊下端弯曲处来击打球，就很像我们现在的一些现代的这种体育运动啊。这个娱乐活动其实在宋代的时候人气非常的高，比如说在

0: 经集序当中就记载说，宋徽宗是最喜欢玩这个的。而跟现代一样，其实这也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你热爱一种运动啊，你也会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这种爱好的小圈层。而很多宋代女子啊，除了踢足球，除了玩这个捶丸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适合在春天和秋天来玩的一个运动啊，当时叫运动，现在呢我们会觉得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娱乐活动，叫秋千。荡秋千，女子荡秋千时高高飞扬，衣带飘飞啊，颇有几分神仙之态，以至于呢在唐代的时候，唐代宫中啊，将它呢称之为叫做半仙戏。所以呢这一项极具美感的运动啊，尤其适合女孩子，你这个吃饱喝足，午休小憩之后结束啊，适当的对吧，荡荡秋千有助于消化。所以你看这踢球、捶丸、荡秋千，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
1: 参实又称日补，煮水煎茶，浓与淡，常务风雅，静人心。
0: 按照时间的线索，参实大概就是来到了下午的3点啊，到这个下班的时候5点这个时间段啊，这个时间段宋朝人在干嘛呢？宋人在喝茶，从茶饮当中获得一丝安慰。哎，这就好像这个时间段我们的上班族也要点一份下午茶，其实呢是一个道理的。你想想在古代的时候啊，午后庭院，杨柳修竹，绿影婆娑，哈哈，一间静室，一杯茶，几盏糕点，哎呀，心绪安然啊，不急不缓，呵呵，洗去了一日的烦躁和劳累。哎，下午茶有的时候给你的感觉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古人呢就会写到啊，说烛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对吧？跟茶台相对的就是一席香案。那宋朝人可是讲究啊，也真的是生活家，就是上面各种各样的香具，焚香而坐，哎呀，刹那间，所有不开心的事情啊，都被你俯下心头啊。茶事之余，焚上一炉香，添些许的真趣。而除了焚香之外呢，还有插花，对吧？现在我们在很多家具市场啊，你看到那种讲究一点的那种屏风上面，就有那种插花的艺术。这也是宋代啊，成为中国古代插花史非常鼎盛的一个时期。当然，除了焚香，除了插花，还有什么？挂画、赏画，在午后的时候，把你收藏的那些画都拿出来，好好的看一看啊，感受一下这种闲情雅致的意境，也是疲惫一扫而光的好方法。所以啊，午后参实真的是你可以将美好推向高潮，有很多办法啊。下午茶是一个办法，这个焚香煮茶是一个办法，还有呢就是挂画、赏画是一个办法，哎，插花也是一个好办法。所以宋人的风雅其实并非是脱离了世俗的束缚，而是深入到人间烟火的一种历练。当然了，跟随时间17点往后，每一个不同的时辰，古人都在干些什么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各位来把这本书再来和您看完啊。还有朋友在问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你可以去找一下哈，电子版目前是没有的，但是呢纸质版已经出版了。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道士风雅却寻常，宋人12时辰。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嘛，
3: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0: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洲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1: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这里是李清照的家，
1: 小阁藏春，闲窗昨日，画堂无限深邃。
0: 走进院子，便可见一张琴，一溪云，几株绿植，一眼水景，室中一张书案，案有展卷之册，焚香之炉。夫妻俩日子虽过得节俭，但精心打理过后，入眼就是生活的仙境。
1: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道士风雅却寻常，宋人十二时辰，再现宋时十二时辰，感受宋朝一日之美。酉时又叫日入日落，金女欢乐嘉宾会，钟鼓馔玉不足贵。
1: 这个时候酉时17点到19点的时候，想一想每天这个时间段您在干嘛，可能是下班路上，可能是早已经到家啊，开始吃完饭，甚至已经开始辅导孩子作业了，可能呢正是跟这个好朋友在外面这个约会溜达啊，逛悠逛悠，看看电影。在古人这个时候干嘛呢？夕阳西落啊，意味着到了饭点儿。那宋代文人或官员啊，是非常的乐于举办各种各样的家宴，来拓宽自己的社交范围啊。其实呢，从古至今啊，人人如此。这家宴的规格当然呢也有高有低，低的呢就是寻常的家常便饭，对吧？高的呢就是山珍海味。当然宋代啊也出现了一些竞相铺张、大肆浪费的情况，比如说北宋的政治家司马光的父亲曾经呢举办过一场家宴，就是这个排场随性，就是随性到什么程度呢？哎，两瓶酒，下酒的一些果子，再摆上一点肉干、肉酱就可以了，就是谁来反正都是这些东西吃，连餐具都无需额外的准备，就日常家用的这种碗筷、杯盏就可以。当然呢还有一些人，生活比较富裕的宋人很讲究，就十指不沾阳春水啊，不是自己来准备饭菜来待客，所以呢就是拜托当时非常流行的什么呢，叫做四司六局，有点类似于像现在就是到能拎着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工具到你们家里来给你操办年夜饭啊这样的团队，他就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啊，给你提供非常完善出色的家宴配置这样的一种服务机构，让你不用担心你这个宴会啊不够排场，或者说不够有特色。这豪门宴会无所不有嘛，对吧？这里面从果盘、冷盘到热菜、羹汤啊，到从主食到酒水，就给你铺满整整一张桌子，甚至还要吃流水席，轮换几轮，可能你晚上5点来你就吃这一轮，那那个晚上8点来的就吃下一轮。所以呢更多的时候呢除了吃还要观赏啊，对不对？这个宴会嘛总要赏一赏，对，咱们家园子里最近新来的、新买回来的这些什么奇花异鸟啊、怪石修竹啊、钟鼎古玩啊、名人书画呀，来展现主人家的财大气粗和风情雅致。当然这个时候也有一项运动啊，在饭后，特别是晚饭后进行娱乐非常重要，叫投壶啊。不知道各位看那个电视剧《知否》啊，里面这个女主角就是投壶的一把好手。投壶作为古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娱乐活动，从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一直到清末时期，它都是整个传统礼仪以及宴饮游戏的一种。不过呢，它在宋代的时候是最为盛行的。比如说宋代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吕大林先生，他在《礼记传》当中就写到说，投壶射之戏也啊，什么宴饮有射以宾悦，对吧？以席容而讲义也，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大家在一起聚一聚，除了吃啊，除了饮酒，除了这个吟诗弄赋，什么啊猜谜画拳啊、品茗尝茶啊，这个这些东西之外啊，咱们还得玩点啥，比如说投壶。
0: 虚时别称黄昏日暮，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1: 虚时，那虚时来到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时候，大概这个时间呢就是傍晚的7点到晚上9点之间，从朦胧的夜色当中开始逐渐的步入黑夜啊，酒足饭饱了，夜生活可以开始了。很多人说不对吧，那古人不是都睡觉睡得很早吗？你要是到了宋代啊，整个就是也不宵禁了，对吧？夜市是空前的繁荣，所以呢这个时候真的是灯红酒绿，人潮涌动。那最为繁华的就是当时的都城这个汴河啊，汴河两岸酒家是张灯结彩，宛如白昼啊，时不时还能听到路人放肆的大笑啊，你可以跟好朋友一起去这个勾栏瓦舍去看好戏连轴啊，时不时呢还可以去捧个场啊，当然了你也可以呢再去跟朋友干嘛呢，吃个宵夜，对吧？这个宵夜各种小吃让你尝个遍， 所以你看这宋朝啊，它整个市场经济非常的繁荣，就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24小时营业的一种状态。所以《孟良录》里面就记载了嘛，说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啊，夜交三四股，游人始息，五谷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所以它这里面也包含了十二时辰的一些时间的标志性啊，说那个时候在宋代的早市是从凌晨五更，大概就是凌晨三四点开始，然后晚市呢一直持续到凌晨一二点，等于说晚市和早市是接着的。这中间还有个什么呢，叫做鬼市，可以玩的，可以说整个啊就是无缝衔接。
0: 亥时至丑时就是古人的深夜时分，饱食缓行心睡觉，有夜自写星月来。
1: 来说一说大概晚上9点到凌晨5点的时候深夜的不眠呐、啊、当然了，深夜的不眠只能属于当时的这个什么呢，目登天子堂的读书人了，和那些流连于夜市不愿意这个回家的热衷于狂欢的这些人。你想夜色浓浓，这个时候繁华处啊喧嚣依旧，可以说一波入场一波退场啊，尽兴的人披着夜色回到家中恐怕就难以入睡吧。所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合理的睡眠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古人不都是给你写到了吗，对吧，夜读书不可过子时，也就是说你读书啊不能熬夜，不然的话呢熬夜透支身体健康啊，跟妈妈经常提醒你的那句话也是对的，加班哈、啊、也不能熬夜，对吧，适当的我们把工作提前来做一做。所以古人的时候特别是宋代人非常的注重于养生啊，一枕清风值万钱嘛，所以呢对于睡觉这件事儿极为看重啊。他们从亥时一直到丑时这几个小时内可谓是风雅随行，无处不在。而且呢对于睡觉这件事儿，古人也非常的讲究啊，比如说睡姿应该怎么睡，是侧卧呀还是平躺啊。你像这个苏东坡啊，苏东坡他就非常的重视于睡眠这件事情，他甚至呢会告诉你说侧卧向右为佳啊，忌讳平躺。就是他有自己非常独门的这样的一个睡觉的小秘诀啊。当然了关于睡觉这个事情，比如说在夜晚的时候焚香是焚什么样的香啊，如果睡前你想喝点酒喝什么样的酒，可以说啊依赖于十二时辰啊，古人把自己的生活美学生活雅趣都附赠在这些时间点上啊，什么样的时间该办什么样的事情，风雅已经够盛啊，他们呢却将这样的精致和美好演绎成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从吃穿用度到歌舞娱乐。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古人的这种生活美学也并非一定就是阳春白雪啊，是人人平等的，就是你也可以去饮茶啊，你也可以去逛夜市，就是从下至上欣欣向荣。所以通过这本书感受到宋朝古人的十二时辰就好像是踏入到千年前风雅与温柔的轮回之中，我们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古人的这种诗意浪漫。当然我们最后再来说一说这本书的名字啊，推荐给所有对于时辰对于古人的生活非常感兴趣的各位。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道是风雅却寻常，宋人十二时辰。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老粉，你好吗？今天说到的这首歌词叫做《野草探险家》，来自一直都在创作、一直都在歌唱的孟慧圆。同样，这也是他自己的词曲创作，制作人也是我同样很喜欢、很关注的音乐人严泽欢。那么在这首歌当中呢，孟慧圆的唱法稍稍有一些不一样，或许是想要去呈现更本真的那一种状态。

脚步踩着鼓点向前走，好奇心放在口袋抖一抖。路边的水滩倒映着天空，对着云朵说声 hello。 路边两只麻雀在争吵，我抬起头当起和事佬，所有风景变成探索的海洋，这个秘密想要你知道。若成长就是不断重复的话，我宁愿永远当一个傻瓜，嘴里叼着一根小草或小花，边走路边唱着啦啦啦。整首歌的歌词基本都像是这样描述着一些很有童年感的画面，带有孩童一般天真好奇看世界的眼睛。比如他会跟云朵打招呼，小鸟叽叽喳喳的，他觉得他们在吵架，还会劝他们不要吵了。我很喜欢那一句，好奇心放在口袋抖一抖。好奇心原本并不是一个真的可以揣在口袋里的东西，可是他却形容说，不仅是在口袋，还很可爱很生动的抖一抖。然后呢，他还很善于观察，比如地上一小滩积水，它也可以是一面天空的镜子，映出天空的颜色。就像其中一句歌词唱到，所有风景都可以变成探索的海洋，只要你有无限的好奇。他说这是一个秘密想要跟你分享。那么秘密这一句呢，可以是承上启下的，这个秘密可以是只要有好奇心，眼中所见都可以有无限探索的空间。那这个秘密也可以是，如果成长注定要变得单调跟无聊，那我悄悄地告诉你，我不想长大，就一直当一个不长大的傻瓜。

秋千荡着夕阳慢慢走，旧书包藏着弹珠和星斗，墙上的涂鸦被雨水冲刷，那个夏天停在什么时候？纸飞机折好却没有力气丢，童年的风吹向不同路口，树影要摇晃，用脚步量一量，才发现童年没有围墙。若成长是把梦一件件收走，宁愿口袋永远装着石头，数着云追着光在屋顶逗留，把手放在背后，床单迎着风，水壶就当作麦克风。很多人写童真呢，一不小心就会写得有点刻意，有点做作，但是我特别喜欢孟慧圆这一首创作当中那一份自然流露的纯真，完全没有惺惺作态之感。刚才这第二大段呢，和前面的第一大段一样，一样是三个小节，也同样是从一个人在路上走的画面写起，它就像是一个放学的孩童，旧书包里面装着弹珠跟星斗。首先它这个书包是旧的，马上就给人一种年代感。那另外呢，书包里面装的除了是这个食物的弹珠，竟然还有星斗。就像第一段里面把好奇心装在口袋一样，这里呢它的想象力是把整片星空整片星斗它都装进了书包。我还特别喜欢他写纸飞机的时候，

0: 我继而写到童年的风吹向不同路口，纸飞机是需要乘着空气乘着风来飞的，那童年的一阵风原来可以把我们吹向不同的路口，而如今回望才知道童年没有围墙，没有围墙好像随时都可以回去，同样也像是随时都可以出逃。然后第三个小节再一次的唱到不想长大，如果成长意味着我再也不能做梦，那我宁愿像小时候那样口袋里面装着石头，在屋顶看云听风，还有呢披着床单演古装戏，或者是用水壶当麦克风，这些可能是很多人小时候都做过的充满童真的动作。
1: 找不

脚步踩着记忆慢慢走，好奇心放在梦里轻轻揉，被子卷成一个温暖的小窝，我是里面冬眠的熊。口袋摸出今天的宝藏，半块橡皮和一句夸奖，回家的路上对着夕阳挥挥手，明天还要开心的过。最后这两个小节呢，它就像是一个轻轻的呼应，同样是脚步在走，原先是踩着鼓点走，这里呢则是踩着回忆慢慢走，同样也是创造了好奇心，好奇心不仅装在口袋，还可以在梦里轻轻揉，也就是轻轻的呵护，同样也再一次唱到口袋，口袋里今天的宝藏是什么呢？是半块橡皮，还有一句夸奖。小孩子是最喜欢被人夸奖的，当然其实大人也喜欢被夸奖，那就把这个夸奖装到口袋里，时不时拿出来看一下，开心一下。同样的也再一次唱到夕阳，依旧是跟夕阳打招呼，就像是前面跟云朵打招呼一样，最后整首歌再落在明天还要开心的过。不管长大与否，心里的纯真可以一直在，那就每天都可以开心的过。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孟慧圆《野草探险家》，收录于2026年的专辑《三万天的游戏》。因为呢，人们都说人的一生估算起来也就是三万天。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分，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两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

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 PA 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0: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九五五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1倍，几乎2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PA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

0: 防晒气球，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1: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2: 解救洞庭赊月色，
1: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2: 春酒相携旧竹丛，
1: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2: 霜叶红于二月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2: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2: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2: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1: 送薛种游湖南，唐·杜牧。贾赋松老酒，秋来美更香。怜君片云丝，一去绕潇湘。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千年松老酒，谁与共此杯。
3: 秋高气爽，杜牧送别即将前往湖南的友人薛种，临别之际，杜牧拿出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松老酒。这个时节，松老酒的滋味最为醇美芳香，两人碰杯，清冽的松香一入喉，思绪便随着漫天云彩飘向了潇湘大地。松老酒是当时的湖南名酒，脚步未至，味蕾先行，送别的心意都在杯中。这杯让杜牧念念不忘的酒究竟是什么来头？故事要从西汉说起。20出头的贾谊时任长沙王太傅，长沙低洼湿润，北方人常常水土不服，但贾谊却十分善于利用不同风土的特性。他来到长沙城外，发现了漫山遍野的马尾松，心中便有了想法，制药酒来驱湿。贾谊采来松枝松膏，捣碎滤净，将其缓缓调入新酿的米酒之中，再密封在陶罐里静置。他发现酒体浑浊如米浆，7日之后竟渐渐澄澈。开坛时，一股清冽的松香扑鼻而来，酒色泛着淡淡的琥珀光泽。他细品一口，奇妙的复合滋味便从舌尖蔓延开来。后来，贾谊以这自制的松老酒驱湿养生，招待友人，渐渐的，附近百姓也学着酿了起来。用今天湖南人的话说，这就叫霸蛮。水土不服，那就自己动手，造一味能扎根的药酒。一坛松老酿的就是这股劲头。这杯酒从贾谊的陶罐里出发，流进了唐代的诗酒江湖，开始沾染上各种人间情味，是文人们共同的湖南印象。李商隐旅居长沙时，独自登上空楼，望着故园方向写下：木断故园人不至，松老一醉与谁同。酒已备好，共饮的人却远在天边。罗隐泛舟招谈，留下松老酒好招谈静，闲过中流一钓君的孤寂身影。 荣誉送别友人时，也再三叮嘱：

松醪能醉客，慎勿置湘潭。一款酒被这么多顶级诗人反复点名，在唐代湘酒中绝无仅有。除了诗人认证，松醪酒还有许多江湖趣闻。唐人笔记《博弈志》中有一则轶闻，唐德宗年间，湘潭尉郑德林常携松醪酒泛舟湘江。一天，他泊舟月露山下，偶遇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自称湘江钓叟。老者笑着说：“此酒有松骨，不媚不俗，能饮此酒者可交。”言罢飘然而去。虽然难以考证，但松醪能醉客的名声确实就这样在文人圈里传开了。自从名声大噪，松醪酒便成为了唐代酒肆里的刚需。无论是穿着体面的商贾，还是略显清贫的寒士，只要是讲究点的，需要招待客人的，常点这款有贾府盖章的著名配制酒。酒桌笔端的外来客总是兴味十足地打量碗底的松脂松针，轻抿一口，米香绵柔，松脂清冽，入喉后泛起微苦，随即回甘，先柔后刚的滋味正如在外打拼的生活。文人们来了就着这杯酒行酒令斗诗文，寻常百姓来了就着这杯酒聊收成谈买卖。一杯松醪将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都融在了同一张酒桌上。时光流转，岁月的风霜渐渐漫过了松醪酒的酒坛，这门依附于口传心授的配制手艺逐渐被遗忘。松脂与米酒该以何等比例相融，浸泡几许时日，工序如何先后起落，这些秘密都随一代代匠人悄然远去。当现代蒸馏酒工艺日益精纯，白酒光芒大盛时，松醪酒便悄然引入乡野，像一脉清流没入尘埃。但它的故事远没有结束，那一缕松香只是暂被风吹散，等待一个回眸。湘中眉山一带的民间匠人默默承袭着松料入酒的古法，以松针松节搭配糯米酿造成酒，延续着松醪的根脉，兴化松山水酒等本土酒方坚守口传技艺，依托溶洞洞藏的方法还原古酒风味，更入选了省级非遗工坊。长沙湘潭乡间也偶有农家自酿，不求量产，只为守住老味道。昔日声名渐影的长沙松醪就这样藏于市井乡野，在一代代手作中静静延续。湖南是松醪酒的文化故乡，从诗中回望，贾谊躬身采松的画面依然生动，杜牧依依送别的场景依旧深刻。这片诗一般的土地上酿出了诗一般的酒，馥郁绵延。湖南人酿酒养生的智慧更从未断流，嘉禾的稻缸酒，兴化的水酒，湘西的米酒，虽然配方与松醪不尽相同，但那份以酒养生的内核一脉相承。如今我们或许再也无法复刻贾谊制作的那坛松醪，但唐诗记下了他的名字，湖湘沉淀了他的风骨，一杯差点失传的酒，终以另一种方式活了下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2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 PA 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像迷宫，检查单看不懂，别慌，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 955，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即可抢先体验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
8: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两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元就可以到手足足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PA 三个加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两支20毫升只需要179元。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元可以足足到手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8: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9: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0: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9: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终极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2: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

0: 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

0: 0985-8880-0985。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了。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5: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6: 来，请
7: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1: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进入九九一次的粤语系单元，这样的一个单元呢，就像是如今粤语歌虽然也并不能激起太大的浪花，但还是小范围的存在着。今天要听到的这些歌曲呢，其实我们都更熟悉他们的国语版，那这些粤语版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但是呢，正是这种介于熟悉跟不熟悉之间的感觉，好像也是一种乐趣。首先，这是郑秀文的《思念》，1990年的一个翻唱，它的编曲跟原版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动。

郑秀文翻唱陈淑桦《梦醒时分》，啊，这也是郑秀文签约到华星唱片之后发的第一张个人的专辑。那一年她才18岁，专辑里面收录了不少翻唱跟改编的作品。那么这个原版的《梦醒时分》的确是在1989年发行之后，持续几年的时间都是一个红翻天的状态，所以被翻唱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接下来这首歌的原版原创呢，同样也是陈淑桦，同样是90年代的一首在 KTV 被唱到烂熟于心的《明明白白我的心》。叶倩文这个版本呢，叫做《现实就是现实》。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去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5: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6: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5: 是呀，
6: 妈妈，看小燕子，
5: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6: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5: 对呀。
6: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5: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6: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7: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8: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9: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0: 今天在粤语系单元，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旋律听起来很熟悉的粤语歌，不过呢，这些粤语歌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歌词、熟悉的版本。我就记得小时候经常看到很多卡拉 OK 录影带里面呢，如果一首歌它既有国语版又有粤语版，那么下面它打出来的歌词的字幕就会一行是国语词，一行是粤语词，然后用不同的颜色做一个标记，就是让唱歌的人可以自由的选择，你可以唱国语也可以唱粤语。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发现，原来很多大家很熟悉的国语流行经典在不知不觉当中也都出过粤语版，就是人们不太熟悉。那刚才听过两首原创都是陈淑桦，这一节这两首呢原创也都是同一个人，那就是庄信哲。我们先听到黎明这首

0: 操纵，却又何必再心痛。
1: 听到黎明这首《情难自控》，樊壮子、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那么后来呢，在某一次黎明的一个演唱会上，他也特别邀请到了张信哲作为嘉宾，两个人还一起合唱《难以抗拒你容颜》。我经常都觉得香港地区的娱乐行业非常的善于复制跟模仿，所以呢他们很多的成功都很迅速，虽然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获得成功，但很多时候的确都是快速的实现了跳跃，省掉了中间生产原创的这个过程。当然这个当中一定也会有弊端，毕竟如果翻唱的风潮盖过了原创的作品，那又会使得一个流行文化的根基不是那么的扎实。我们继续听到张信哲爱如潮水的粤语翻唱版，来自关淑怡《无尽的爱》。

0: 开你。
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

0: 8080-0985 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色噶？
1: 红色。
0: 海水咩色噶？
1: 蓝色。
2: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3: 粤语系单元，我们继续听听那些熟悉的国语旋律，翻唱之后成为一个不太熟悉的粤语本。他们都是翻唱自经典的国语歌，只是粤语版呢不那么的广为流传。接下来我们听到是93年王菲《讨好自己》专辑当中的一个作品。这张专辑里面呢，《爱与痛的边缘》翻唱自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个粤语版甚至比国语版在当时好像更加的流传，国语版甚至都是在多年之后迪克牛仔重新的翻唱，才让这个国语版再一次的抬头。不过呢，在讨好自己这一张专辑当中，我们要听到的其实是王菲的另一首翻唱，这一首呢知道的人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多了，平凡最浪漫，翻唱自最浪漫的事。

王菲版本《平凡最浪漫》，原唱呢是赵咏华《最浪漫的事》。接下来这首歌的原创依旧是赵咏华了，《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那刚好前不久我们提到赵咏华跟李正帆的爱情三部曲，当时听了那一首《求婚》，今天呢也算是听到了另外两首的旋律。那么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的粤语版，它改编成了两个女生的对唱曲，叫做为情为爱，李瑞恩跟陈慧娴的对唱。当时是陈慧娴出国念书，宝丽金呢好像是希望可以把新人李瑞恩打造成陈慧娴的接班人啊，因为两个人的声线、外形甚至是给人的感觉都有一些相似之处，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有了这样的一首对唱。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7: 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一些经典国语歌的粤语翻唱版，听这类的歌曲呢，我好像都有一种类似于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就是觉得有点亲切，可是也很新鲜。而接下来这一首呢，我觉得是相对比较特别的一首，不是因为他新填的粤语词有多么的特别，而是这位歌手他的那一种带着自己个人强烈印记的咬字发音唱歌的这种腔调味道，即便是在唱一首翻唱的歌曲，好像他也始终带着自己的风格，甚至呢某一些瞬间你会觉得这首歌好像就是他是原创。
8: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由此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遍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0: 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和眷恋。
1: 听到张国荣这首《别话》，翻唱自《大约在冬季》。那同样的一首歌曲，如果说词曲都不变，有不同的翻唱版，人们呢往往都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不太能够接受后来的翻唱。但是如果你改了一版歌词，尤其是又换了一个语言，它好像就会给人一种新鲜感。比如说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些粤语翻唱曲，国语版听起来很熟悉，但粤语版又有一定的陌生感，所以感觉好像就有不一样的味道了。那么刚才我们说到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其实除了张国荣翻唱的这个《别话》这个版本，那么黄凯芹也有一个粤语版叫做《青葱岁月》。不过呢，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黄凯芹的另一首翻唱曲，叫做《旧朋友》。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茫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1倍，几乎2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呀，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 ，SPF50、PA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这里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一直觉得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有趣，有趣的心灵能够被触动，也盛放温柔。所以呢，我想要跟你一起努力变得有趣，也请你重视有趣，因为再宝贵的东西啊，在没有趣味的人看来，也不怎么有意思，也不值得珍惜，除非它可能标上了一个价钱。而所谓有趣呢，是指能够对某件事物注入热忱，并且从中获得趣味，越热忱越能感受到更多趣味。这么看，说有趣就是爱，也不为过。

想这个问题呢，是人成长过程当中的第一步，对有些人来说，但我看来这只是孩子成为少年的第一步，因为在成长过程中，它不过是必经之途而已，并不是人的终点。如果你只考虑自己的事情，自私的情绪就会逐渐膨胀起来。而想要真正变得成熟，需要从自我分析中超脱出来，多考虑身边乃至不相关的他人，将心灵向外界敞开，就能够帮助到他人，能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样一来，自己也能够得到长足的成长。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0: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息轻动抄底19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3: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4: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5: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4: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3: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正因为第一印象呢有强烈的作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妨试试过一会儿再看。如果你第一眼感到些许不满，就先把第一印象放一放，去找找眼前这个人他的优点怎么样。别急着下断言说我对这个人不感兴趣，一定要留一点机会尝试去找找他的优点，不论对方是人还是物，成为一个发现闪光点的达人吧。某种意义上，当我们眼中只看得见好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心里面装满了美好，而我们看这个世界哪哪都不好的时候，是因为你的心里面只有那些很糟糕的东西。我们看每一个事情的态度都是我们内在心灵的映射，记得这一点，我相信你就愿意去看这个世界的美好。

让对方感到喜悦，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会感到喜乐欢愉，然后为彼此倾倒。但讨喜更多创造的是一瞬之间的感受，它跟我们说的造福是两回事儿。喜悦有的时候就像是毒品，在魂牵梦萦之后，反而会招致不幸。长久看来，要让对方获得幸福，不应当通过给对方更强烈的喜悦，而应当细水长流，不是吗？所以，懂得造福而不是讨喜这件事情，会让我们在对待他人的态度上，为对方给予创造成长的空间，更长久的利益，也许是比一时快乐更重要的事。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每个人或许都有过被空虚吞没，做着一些无用功事情的日子，会在心里想说，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儿呢？不妨将这些无用功都存在记忆的储蓄罐里吧，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你已经忘记它的时刻，再打开记忆的储蓄罐来看，你会发现它变成了独一无二的珍宝。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两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 50 PA 三个加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就算没有尽力也能够得到将就的结果，就算不是那么热爱，将就着也还算能喜欢，就算不是特别满意，生活将就着也就过了。将就是很值得警惕的心态，它在不经意间会将事情推向灰色地带，消磨人的本心。所以如果你在将就的生活里，不论是日子还是工作还是情感，都试着去纠正就这样吧的心态，回归本心，追问自己为什么开始做这件事，是怎么喜欢上他的，做到什么样才能满意呢？这里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朋友圈、兴趣圈、公司、家庭，人会因为找到自己的归属而感到安心。但一个人如果沉浸于此，放弃属于自己的时间，就会对这种归属感产生依赖。过度依赖是很可怕的事，它会让一个人迷失自己。所以无论你归属于什么样的群体，都给自己留一些属于私人的时间。因为只有你放诸个人身上的阅读也好，锻炼也好，然后去看这个世界也好，才会成为非常真实的生命的养分。

回头看看来时路，是往前的更大动力。所以我们决定为您叙述一个这样的故事。故事开始之前，请容我提醒您，不管此刻您的心里是混乱、慌张、失落，还是其他，总之，先把心掏空吧，这样才能装下那些被我们不经意留在曾经里的家财万贯，再次上路。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

0: 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时光来拂去。就算喜欢一个人，喜欢到无法控制，也不一定就能够收获幸福美满的结局。这个人甚至可能是最坏的交往对象。或许曾经有过这样的关系，会让你留下不太好的回忆，会让你受伤，会让你看到人的丑恶、可憎跟弱小。但即便如此，这样的关系也不是全然无用。当你和最坏的人相处过，其实你就能分辨出那个最好的人。一段糟糕的情感持续到最后，会潜入骨髓，成为最深刻的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常常听到独立这个词，尤其在这个时代，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所谓人其实最终都是孤独的个体。当你能够与他人在一起，即便对方非常的爱你，提供了很优渥的环境跟条件给你，也不可以依赖于他人而迷失自我，这才是一个独立的人真正有的精神姿态。所以不论你是以什么样身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都请保持独立的姿态活下去，这样使得你在遭遇任何关系的变故、生活的变故的时候，都能够好好的继续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3: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4: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2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 PA+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型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3: 什么事情都有

类机械，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5: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两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 PA 三个加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

0: 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3: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4: 解救洞庭赊月色，
3: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4: 春酒相携旧竹丛，
3: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4: 霜叶红于二月花，
3: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4: 白银盘里一青螺，
3: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4: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3: 在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4: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3: 送薛种游湖南，唐·杜牧。贾复松老酒，秋来美更香。怜君片云丝，一去绕潇湘。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千年松老酒，谁与共此杯。
5: 秋高气爽，杜牧送别即将前往湖南的友人薛种。临别之际，杜牧拿出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松老酒。这个时节，松老酒的滋味最为醇美芳香，两人碰杯，清冽的松香一入喉，思绪便随着漫天云彩飘向了潇湘大地。松老酒是当时的湖南名酒，脚步未至，味蕾先行，送别的心意都在杯中。这杯让杜牧念念不忘的酒究竟是什么来头？故事要从西汉说起。20出头的贾谊时任长沙王太傅，长沙低洼湿润，北方人常常水土不服，但贾谊却十分善于利用不同风土的特性。他来到长沙城外，发现了漫山遍野的马尾松，心中便有了想法，制药酒来驱湿。贾谊采来松枝松膏，捣碎滤净，将其缓缓调入新酿的米酒之中，再密封在陶罐里静置。他发现酒体浑浊如米浆，7日之后竟渐渐澄澈。开坛时，一股清冽的松香扑鼻而来，酒色泛着淡淡的琥珀光泽。他细品一口，奇妙的复合滋味便从舌尖蔓延开来。后来贾谊以这自制的松老酒驱湿养生，招待友人，渐渐的附近百姓也学着酿了起来。用今天湖南人的话说，这就叫霸蛮。水土不服，那就自己动手造一味能扎根的药酒。一坛松老酿的就是这股劲头。这杯酒从贾谊的陶罐里出发，流进了唐代的诗酒江湖，开始沾染上各种人间情味，是文人们共同的湖南印象。李商隐旅居长沙时，独自登上空楼，望着故园方向写下 目断故园人不至，松劳一醉。

会与谁同？酒已备好，共饮的人却远在天边。罗隐泛舟招谈，留下松老酒好招谈静，闲过中流一钓君的孤寂身影。荣誉送别友人时，也再三叮嘱，松老能醉客，慎勿置相谈。一款酒被这么多顶级诗人反复点名，在唐代香酒中绝无仅有。除了诗人认证，松老酒还有许多江湖趣闻。唐人笔记《博弈志》中有一则轶闻，唐德宗年间，湘潭尉郑德林常携松老酒泛舟湘江。一天，他泊舟月露山下，偶遇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自称湘江钓叟。老者笑着说，此酒有松骨，不媚不俗，能饮此酒者可交。言罢飘然而去。虽然难以考证，但松老能醉客的名声确实就这样在文人圈里传开了。自从名声大噪，松老酒便成为了唐代酒肆里的刚需。无论是穿着体面的商贾，还是略显清贫的寒士，只要是讲究点的，需要招待客人的，常点这款有贾府盖章的著名配制酒。酒桌笔端的外来客总是兴味十足地打量碗底的松脂松针，轻抿一口，米香绵柔，松脂清冽，入喉后泛起微苦，随即回甘，先柔后刚的滋味正如在外打拼的生活。文人们来了，就着这杯酒行酒令斗诗文；寻常百姓来了，就着这杯酒聊收成谈买卖。一杯松老将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都融在了同一张酒桌上。时光流转，岁月的风霜渐渐漫过了松老酒的酒坛，这门依附于口传心授的配制手艺逐渐被遗忘。松脂与米酒该以何等比例相融，浸泡几许时日，工序如何先后起落，这些秘密都随一代代匠人悄然远去。当现代蒸馏酒工艺日益精纯，白酒光芒大盛时，松老酒便悄然引入乡野，像一脉清流没入尘埃。但它的故事远没有结束，那一缕松香只是暂被风吹散，等待一个回眸。湘中眉山一带的民间匠人默默承袭着松料入酒的古法，以松针松节搭配糯米酿造成酒，延续着松老的根脉。新化松山水酒等本土酒坊坚守口传技艺，依托溶洞洞藏的方法还原古酒风味，更入选了省级非遗工坊。长沙湘潭乡间也偶有农家自酿，不求量产，只为守住老味道。昔日声名剑影的长沙松老就这样藏于市井乡野，在一代代手作中静静延续。湖南是松老酒的文化故乡，从诗中回望，贾谊躬身采松的画面依然生动，杜牧依依送别的场景依旧深刻。这片诗一般的土地上酿出了诗一般的酒，馥郁绵延。湖南人酿酒养生的智慧更从未断流，嘉禾的稻缸酒，兴化的水酒，湘西的米酒，虽然配方与松老不尽相同，但那份以酒养生的内核一脉相承。如今我们或许再也无法复刻贾谊制作的那坛松老，但唐诗记下了他的名字，湖湘沉淀了他的风骨，一杯差点失传的酒，终以另一种方式活了下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0: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两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 50 PA 三个加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5: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6: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5: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6: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9: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开门。
7: 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飞速发展。

0: 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5: 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总让人放心不下，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生病了没人陪更是心酸。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全程陪诊、带排号、带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焦虑。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 955，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

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两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 PA+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两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

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两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 50 PA 三个加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两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0: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终极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住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3: 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像迷宫，检查单看不懂，别慌，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5微信公众号 radio955， 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即可抢先体验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收到的这首歌词叫做《野草叹》。

线佳，来自一直都在创作一直都在歌唱的孟慧圆，同样这也是他自己的词曲创作，制作人也是我同样很喜欢很关注的音乐人严泽欢。那么在这首歌当中呢，孟慧圆的唱法稍稍有一些不一样，或许是想要去呈现更本真的那一种状态。脚步

脚步踩着鼓点向前走，好奇心放在口袋抖一抖。路边的水滩倒映着天空，对着云朵说声 hello。 路边两只麻雀在争吵，我抬起头当起和事佬，所有风景变成探索的海洋，这个秘密想要你知道。若成长就是不断重复的话，我宁愿永远当一个傻瓜，嘴里叼着一根小草或小花，边走路边唱着啦啦啦。整首歌的歌词基本都像是这样描述着一些很有童年感的画面，带有孩童一般天真好奇看世界的眼睛。比如他会跟云朵打招呼，小鸟叽叽喳喳的，他觉得他们在吵架，还会劝他们不要吵了。我很喜欢那一句，好奇心放在口袋抖一抖。好奇心原本并不是一个真的可以揣在口袋里的东西，可是它却形容说不仅是在口袋，还很可爱很生动的抖一抖。然后呢，它还很善于观察，比如地上一小滩积水，它也可以是一面天空的镜子，映出天空的颜色。就像其中一句歌词唱到，所有风景都可以变成探索的海洋，只要你有无限的好奇。他说这是一个秘密想要跟你分享。那么秘密这一句呢，可以是承上启下的，这个秘密可以是只要有好奇心，眼中所见都可以有无限探索的空间。那这个秘密也可以是，如果成长注定要变得单调跟无聊，那我悄悄地告诉你，我不想长大，就一直当一个不长大的傻瓜。

秋千荡着夕阳慢慢走，旧书包藏着弹珠和星斗，墙上的涂鸦被雨水冲刷，那个夏天停在什么时候？纸飞机折好却没有力气丢，童年的风吹向不同路口，树影要摇晃，用脚步量一量，才发现童年没有围墙。若成长是把梦一件件收走，宁愿口袋永远装着石头，数着云追着光在屋顶逗留，把手放在背后，床单迎着风，水壶就当作麦克风。很多人写童真呢，一不小心就会写得有点刻意，有点做作，但是我特别喜欢孟慧圆这一首创作当中那一份自然流露的纯真，完全没有惺惺作态之感。刚才这第二大段呢，和前面的第一大段一样，一样是三个小节，也同样是从一个人在路上走的画面写起，它就像是一个放学的孩童，旧书包里面装着弹珠跟星斗。首先它这个书包是旧的，马上就给人一种年代感。那另外呢，书包里面装的除了是这个食物的弹珠，竟然还有星斗，就像第一段里面把好奇心装在口袋一样，这里呢它的想象力是把整片星空整片星斗它都装进了书包。我还特别喜欢他写纸飞机的时候，竟然写到童年的风吹向不同路口。纸飞机是需要乘着空气乘着风来飞的，那童年的一阵风原来可以把我们吹向不同的路口，而如今回望才知道童年没有围墙，没有围墙好像随时都可以回去，同样也像是随时都可以出逃。然后第三个小节再一次的唱到不想长大，如果成长意味着我再也不能做梦，那我宁愿像小时候那样口袋里面装着石头，在屋顶看云听风，还有呢披着床单演古装戏，或者是用水壶当麦克风，这些可能是很多人小时候都做过的充满童真的动作。

脚步踩着记忆慢慢走，好奇心放在梦里轻轻揉，被子卷成一个温暖的小窝，我是里面冬眠的熊。口袋摸出今天的宝藏，半块橡皮和一句夸奖，回家的路上对着夕阳挥挥手，明天还要开心的过。最后这两个小节呢，它就像是一个轻轻的呼应，同样是脚步在走，原先是踩着鼓点走，这里呢则是踩着回忆慢慢走，同样也是创造了好奇心。好奇心不仅装在口袋，还可以在梦里轻轻揉，也就是轻轻的呵护，同样也再一次唱到口袋。口袋里今天的宝藏是什么呢？是半块橡皮，还有一句夸奖。小孩子是最喜欢被人夸奖的，当然其实大人也喜欢被夸奖。那就把这个夸奖装到口袋里，时不时拿出来看一下，开心一下。同样的也再一次唱到夕阳，依旧是跟夕阳打招呼，就像是前面跟云朵打招呼一样。最后整首歌再落在明天还要开心的过，不管长大与否，心里的纯真可以一直在，那就每天都可以开心的过。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孟慧圆《野草探险家》，收录于2026年的专辑《三万天的游戏》。因为呢，人们都说人的一生估算起来也就是三万天。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分，跟你下次见。脚步踩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两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 PA+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农行网接待，幸福不等待。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赶快登录农行掌银申请吧，详询农行各网点。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5: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5: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型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2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 ，SPF50、PA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杨飞，嗯，怎么今天穿个拖鞋出门了？
2: 今天不吃广东菜，广东菜标配不就是沙门？今天这个店呢，我也不是第一次来了，因为上次三月份杨飞生日的时候，就是有些吃香喝辣的朋友已经在这儿提前体验过了。
1: 哎，没错了，这就是我们在河西雄踞粤菜排行榜第一的
2: 岭南家宴，尝尝喽。

0: 这个老朋友了啊，这是岭南家宴的刚哥。
1: 对，和大家打招呼吧。
0: 刚哥是非常非常腼腆的，但是他行动力杠杠的。今天这些菜都是属于经典的菜。
2: 是的，都是一些招牌菜。
1: 岭南家宴呢是在主打一个就是顺德菜。哎，顺德菜和我们的传统理解上的粤菜呢有一丝丝的区别，更像是粤菜里面的土菜。哦，对，它会更为接地气。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顺德鱼生，
0: 多漂亮啊，朋友们！
1: 晶莹剔透的一片片。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不是我在贩卖和制造焦虑。顺德鱼生它传统是用草鱼，但是它都是淡水鱼来的。淡水鱼呢，难免会有寄生虫的问题。哦，对，所以像岭南家宴就为了还原顺德菜的口感和对于鲜美的极致要求。他又做了鱼生这道菜，但他选择的是我们的海鱼。
2: 这个顺德人吃鱼生呢，他其实用的配料会很少，他就会用到鱼生，少量的油和盐，还有一个柠檬叶丝，这个是一个精髓，他是把柠檬叶切成丝。
1: 所谓的食不厌精，快不厌细，讲的就是我们的生鱼片。哦，你口里很奇妙，你嚼到什么，这个鱼片就变成了什么味道，特别好吃。然后一点点咸盐作用，它就会让整个口水就分泌得很旺盛，
0: 就是马上就感觉吃完了之后像什么呢，就是感觉穿上婚纱在海边去奔跑那种感觉。
1: 哦，那也蛮热的。
0: 马上要结婚了的快乐。
1: 对，这道菜是我每一次来岭南家宴都会要点的一道菜。它就是碧江烧鹅和搭这个脆皮叉烧的双拼。这个脆皮烧鹅我跟你讲，它完全用的就是广东那边的师傅，然后是也是从广东那边进的鹅，才会变得特别的香。
0: 我这一块就是，这个其实连接处是有一点皮下脂肪的，这个地方肉里面还有一些脂肪，吃起来好香的，好香好香的油香。
1: 我现在跟大家讲的呢，就是我们这个脆皮叉烧了，先是会有一层薄薄的脆，然后再是里面滑韧软，这样子甜。出来很好吃
0: 哦，好滑嫩哦。
1: 对它，而且入口的那种消融的程度与速度非常快。
0: 对，
1: 它的瘦肉部分非常嫩，然后肥肉部分特别爽滑，一下就没了，
0: 没有腻感。
1: 在这个顺德菜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遮遮包。遮遮包里面的食材呢，就是随便什么都可以做在遮。调的酱汁，然后配上食材，在高温下去烹煮。
0: 它其实看起来是这种感觉，褐色的啊，琥珀色的感觉。它其实味道不是那么厚重，
1: 对，
0: 不是这种纯酱香型的那种。
1: 它的更多的味道是来自于它的气味，你闻的会比吃的是更香，是吧？这个是我看了很久的，这个菠萝包。
0: 这个如果里面还有馅儿，那在外面的面包店里面，那价格要翻倍。
1: 我跟你讲，就是因为它外面这层酥壳非常酥脆，已经到了掉渣的这种程度，看到没有？你取起来的时候它都在掉渣，所以它跟这个里面湿软的这个面团又产生了一种口感上的冲突之美。再吃到里面那种甜丝丝的菠萝酱心，就觉得哇，这个口感体验是非常完整的。
0: 它里面那个酱汁，它不酸到让你压着金牙齿，没有。刚哥说了啊，这杯酒我们喝晚了，在吃鱼生的时候就应该喝，但是啊，好酒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1: 交朋友也是如此。
0: 对，带上我们青柠小酱酒，交到刚哥这个好朋友，干杯！
1: 干杯！
0: 今天非常开心来到啊刚哥的岭南家宴吃饭。
1: 如果有喜欢广东菜、顺德菜的，真的不妨来岭南家宴试试看。

0: 赞，赶紧来打卡哦。
1: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嗨，朋友们，我们又来喽！老朋友，老朋友，敏哥 ，Michael。今天呢，吃香喝辣也可以带着我们的 Michael 来到的是人间味这家店的名字叫
8: 人间味羊湖铁板烧。
7: 铁板烧，上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吃的是日料，这次来到了这个蟹子龙影像馆，这个店就在蟹子龙影像馆里面。
8: 对，这是最具文化气息的一家店。
7: 嗯，
8: 对对。
7: 啊，看到了，这次是吃铁板烧，菜单。好丰富，赶紧吃起来喽！
8: 我们第一道菜吃的是我们的八寸，
7: 里面有
8: 我们的北极贝。
7: 哇，那个晶体晶晶亮亮，是触动。它是怎么做的？
8: 我们是用传统的日式的白菊醋，然后再用一些啫喱，然后做成的触动。
7: 哦，这个是
8: 鲍鱼。
7: 哦，鲍哦，
8: 对，一个鸡煮的鲍鱼。最有特色的是上面配的那个酱。是用我们新鲜分解的这个鲍鱼的肝，
7: 鲍鱼加鲍鱼肝酱啊、哦！快尝尝，快尝尝，快尝！
9: 怎么样？
7: 它就有一股黄油香，哇，这个搭配很神奇。噔噔
8: 噔！我们的相父就是刺身。执照也叫给食客呈现我们当季的一些食材。
7: 这个有吃有什么讲究啊？从哪开始吃的呢？还是就喜欢？
8: 正常来说是从颜色浅的吃到颜色深的。一般吃饭的这个口味也是从清淡的吃到口味重的。
7: 记得啊，朋友们啊，如果要吃日料的话，先由浅吃到深。哇，很绵软，很甜，所以其实它主打出一个。非常非常清爽清冽的这种口感，鲜甜为主，好吃的。又到了铁板系列喽，
10: 这是我们今天套餐的一些铁板的主食材，分别是鲷鱼、和牛西冷、二头鲍以及一个青龙。哇，
7: 西冷牛排，噔噔噔，出炉。这是闻到它之后，拿到手里闻到它之后，就是一股果木香啊。
11: Yes。
7: 所以它用刚才用的木头是？
8: 对，樱桃木。
7: 用的樱桃木。
8: 对，樱桃木。哦，
7: 所以大火增加的就是快速让它的烟熏。

0: 因为就是美纳德反应嘛。嗯，
1: 牛排品质非常非常的好，吃到嘴巴里面就感觉自己都要化了的样子。哇哦，油脂很丰富，所以你在嘴巴里一轻轻一触碰它的时候，它整个牛肉散开的样子在你嘴巴里，牛肉的本味的香也有，然后牛油它自己本身那个油香也有，然后你会吃到烧烧酱带给大家一个甜甜的咸咸的感觉。避风塘小青龙，哈哈，要尝一尝。其实说实话，那刚才呢，那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三个人已经口水直流，
0: 食指大动，
1: 食指大动，尝尝。嗯，它这个其实就是大家看到的是活的，没什么调味，
0: 就做了一个传统的一个海鲜汁，
1: 它保留了这个小青龙很鲜很鲜的这个味道锁在这里面。
2: 碰上我们的七零小酱酒，交到更多好朋友。
1: 接下来就要吃我们今天的主食喽。
0: 我们这头牌主食就是黑松露和牛炒饭，可以吗？
3: 可以啊，我来做，我老婆特别喜欢啊。
1: 你
3: 做。真香。
0: 不咸吗？
4: 有一点咸。
1: 你哥跟我们所有朋友们说几句了，
0: 希望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把我们的一些食材，把我们一些料理的方式呈现给更多的我们的朋友们。
1: 你跟我们所有朋友们都来人间味吃饭，一起喝着七零小酱交到更多的好朋友哟。那今天就吃到这里，我们下次见喽，
0: 下次见，拜
4: 拜。
5: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7: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2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 PA+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下班快乐。炎热的一天到这会儿，温度依然就是还是很在线，就没有要下班的意思。高温天气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这样的高温天气，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也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在我们城市大眼睛的直播间来放松一下，然后来舒服舒服的，我们迎接晚间的时光吧。今天来了很多的新朋友，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左上角来点点关注，然后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点歌哦。棒棒，棒棒打卡了，默默，下班快乐，晚上好，没到晚上，就是这会儿更不能说晚上了，就是，对吧？这样的明显的就是，大家可能还在工作的状态，太阳不是应该不能说太阳，应该说这种高温的状态还在持续的这个阶段，你就没有办法好像感觉到这种晚间的丝丝晚风、丝丝凉风。那我们就慢慢的陪伴大家，从下班，然后一直陪伴到晚间时光舒适的开启，好不好？我们的直播《城市大眼睛》呢，是在下午的5点半，一直会陪伴大家到8点钟。8点钟那会儿，应该不会有现在这么燥热了吧？天哪，棒棒，你今天还去爬山了？今天从早上，然后到刚刚，我碰到我们小助理，就是大家见面第一句话就说，天哪，这也太热了吧，只想待在空调房里。为这个天气还在户外坚持运动的棒棒给你点个赞。今天为什么会想要去爬山呢？不是感觉前几天你好像已经去爬过一趟山了吗？是抓紧在这个高温天气还没有说那么猛的烈日的时候多在户外活动活动吗？那今天呢，小曼就是先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工作吧。既然这会儿有这么多新朋友，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上午记得来看直播啊！明天上午呢，可以关注精英95电台，我们的视频号呢会来开启新一届的临危百日挑战赛啊！还记得吗？今年已经是第11届了，全称是文明交通我行动。然后是第11届，百日挑战赛，对，已经是进行第11年了，就是还蛮感慨的。明天呢，小曼会在直播间来等待大家，还有，我们依然在新一届挑战赛里面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丰富的一些，文明伴手礼呀，然后一些鼓励呀，还有终极大奖啊。所以就先预告一下好不好，借着这会儿来了这么多好朋友，包括呢，因为我们在电台端也会有很多好朋友正在收听，包括很多开车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也正在听，所以给大家预告一下，也是今天我一直在忙的事情，就是明天的挑战赛启动直播好不好，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会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之后，启动直播之后，大家就可以开始报名了，然后去领车贴。今年车贴还蛮酷的，科技感拉满。

天再揭晓这个悬念吧，好不好？但是可以现在就跟大家来提前剧透的，就是今年我们的白日挑战赛依然有一吨汽油的终极大奖在等待各位。其实每年啊，大家都会说，是不是真的有一吨汽油啊？真的吗？你们是不是自己安排安排？不可能，也不可以。我们整个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包括我们其实每一场直播，我们抽奖都是随机大屏幕直接滚动来抽取的。所以呢，只要报名的朋友就有机会来参与。包括呢，一吨汽油的终极大奖，或者说其他还有各种各样的奖励，我们都是在通过直播、通过推文等等这样公开的方式来告诉大家。我记得去年吧，就去年我们有一个奖励是车，某个品牌的车的一年的使用权啊。然后当时我们做了一个直播的设计，就是什么呢？就是开着车，就是去 4S 店。我那一站啊，我那一站就是我从广电，从我们台里出发，然后呢开车去了 4S 店，去是 4S 店直接提车，就是开着这台车去送给获奖的那一位朋友。当时我正好，其实我前面是什么，我正在直播，我就开始抽奖嘛，开始说，我说好，接下来我们这一轮的这个大奖啊，就是某某某某品牌的车的一年的使用权，是去年那期，对，棒棒你还看了对不对，是吧？就真的整个过程其实都是完全的公开的。然后呢我就打电话，现场打电话，好多人不接电话，要不就接了电话说啊，是的吗？就是都不相信，你知道吗？就接了电话，对，就是啊，什么？我没有参加，甚至有人说我没有参加，怎么可能？因为我们那个名单，包括我们拨过去的电话，都是长沙交警给过我们过来的这个电话，都是正在参与，而且呢是在这个白日挑战赛期间一直保持文明行车，没有被淘汰的这个车主，所以他可能是担心说啊，是哪里来的人？跟我说，尽管我在开始的时候我非常快速，因为我很害怕别人一接到陌生电话就给挂断嘛。我一开始说，喂你好，我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部的主持人，叭叭叭就开始介绍，哦，请问您是不是参加了，然后我就希望在他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把前面的这个前情提要都说完了，就免得说，喂您好，请问是某某先生吗，然后对方怕是又接到什么就是要推销啊，各种电话就啪就给我挂断了。反正去年这一段直播的印象我还蛮深刻的。然后后来是终于打了几通电话，然后有一位先生，这位先生呢当时是在高桥，对，在高桥，然后我们拨通电话过去，然后他还说啊，真的吗？我说我就跟他说我们现在就过来了，他说真的要过来吗？他反复跟我确认，我说是的，我们现在马上就过来。然后我们就同步就把我们的直播，就本来是固定直播嘛，然后我们就开始移动直播，就带着镜头坐在我们的这个送，就给这辆，就是因为它是一辆车的使用权嘛，一年使用权，我们就坐在这个车上，带着 4S 店的销售经理，然后带着合同，然后一车就直接直奔高桥，然后就去找到这位获奖的车主，然后就做了后续一系列的直播，就真的是全程都在直播过程当中。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只要是你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挑战赛，就等待幸运降临吧。当然啊，这过程当中也是希望大家保持文明行车的好习惯啊，真的已经是11年了，还蛮感慨的。11年，我真的是每一年都参与了，每一年我都参与到今年，然后今年呢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新变化，大家敬请期待，好不好？就在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会在精英95电台直播，大家打开视频号就可以看到小曼了，依然是小曼和我们的这个长沙交警，我们在现场给大家来做新一届我们白日挑战赛的一个启动，好吧？我们明天可以来好好的在
线上在直播当中来互动一下啊。今天借着我们的全人大眼睛的直播跟大家先提前的剧透一下，因为还有很多广播端的朋友也一直在期待

说啊，怎么今年的零违法还没开始，还没开始呢？这不，明天就要开始了嘛，对吧？所以明天记得好我们的约定啊，调个闹钟，明天上午10点打开视频号，精英95电台，好不好？一起，我们来开启新一届的挑战赛，来启动一下。我们听听歌，然后呢，也看看朋友们这会儿是不是陆陆续续下班了，是不是陆陆续续开始吃晚餐了？今天晚餐有什么好建议吗？我们一边来分享，一边来聊，一边听歌，好不好？一边陪伴大家下班。

什么，棒棒？你上周走了13万步，怎么了？怎么突然之间开始大爆发？为什么？

纯属运动，还是说运动加工作，还是说什么样一个契机让你突然就是一直处在行走的状态？13万步啊，我的天哪！我想想，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打开什么微信步数啊，去记步数了，但是就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同事啊，包括我自己，可能一天下来走的，就日常啊，不说户外啊，不说去旅游啊，日常比较多，可能也就1万多步吧，1万多步。你走了13万步，7天走了13万步，那大概平均每天也走了将近2万步了。你上周是在干什么，棒棒？你在做什么？而且应该不可能是那么平均，说不定有一天走了3万多步，对不对？那如果你有在这个微信步数打开这个程序的话，估计你是长期霸榜，对吧？占据榜首。光明说明天要降温了，天热了。哎，明天要降温了吗？我现在赶紧来看看，今天特别热。哦，明天稍稍降一点点温。今天呢是有雷阵雨，24到34度。什么？哪里来的雷阵雨？说到晚上7点到8点啊，那提醒晚上加班的朋友们，回家路上啊，我们提前做好规划，好不好？就是尽量，如果真的有这个雷阵雨的话，尽量来避开，因为其实到了晚上9点，就目前啊，天气预报显示就没有雷阵雨了，然后大概就是持续在晚上7点到8点，这天气预报目前的显示啊。然后光明说，明天要降温，其实也没有降特别多，明天温度是24到30度之间，不过就是接下来可能会有雨水，从明天开始中雨大雨，中雨可能就是又会要有一波雨水，所以也提醒大家，就是现在啊，咱们已经进入到什么呢？又湿又热的这种天气时间，所以为什么说夏天湿气很重？一方面的湿气呢是内湿，就是吹空调啊，吃冷饮啊，各种有一点点贪凉啊，对吧？然后外湿呢就是可能下雨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呢身体的除湿真的还是蛮重要也蛮关键的。明天我们再来说除湿，或者说准备三伏天，好不好？因为确实天气慢慢热起来，我们也是要为三伏天来做准备了嘛。什么？4万步？抱抱，你今天这双腿会打抖吗？我到现在应该还没有走过超过3万步。我的巅峰我记得应该就是旅游的时候走过3万多步，而且未必完全准确哈，因为我就是直接用的这个手表，当时带手表记的步数，不见得完全准确，但是呢也没有像你到4万步。你可太厉害了，户外运动达人，太棒了。所以今天晚上准备吃点什么来补充体力？我觉得我这会儿呢也要准备想想我的晚餐，补充一下脑力了。对，今天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虽然天气热可能很容易没胃口，但是呢千万不要对付，好不好？尤其呢不要吃水果对付。今天中午在跟同事们去吃午餐的时候，然后呢大家就说，哎呀，今天没胃口，不想吃，可能天气热了嘛，大家都说看到饭就感觉没有兴趣，提不起劲，就感觉因为本来天气很热嘛，然后吃那种热气腾腾的一些食物，你就会觉得更加燥热。所以你看棒棒就说今天可能吃一个凉皮。然后中午的时候我们在说没胃口的时候，有同事就说，那要不我去水果店买点这个果切。哎，我当时听到果切这两个词，我就瞬间开启了我的强烈的分享欲。因为今天早上，恰好就今天早上，我在刷新闻的时候看到新华社推了一篇文章，就在说这个果切的提醒，然后我就跟我这个同事去分享，分享完了之后他说，算了，水果我也不想吃了。待会儿呢我再跟镜头前还有广播前的各位家人们再来分享。

享，为什么这个提醒会让本来对果切有着期待的，或者说有着这个想吃的欲望的念头的朋友啊，瞬间失去兴趣？默默说从来不买切好的水果。养生还得是木木，对不对？又你看又睡得早，然后呢又饮食规律，然后呢你看这种生活习惯作息都特别特别的棒，向你学习好不好？待会儿呢我也会来分享我今天看到的这篇文章里面，他说为什么我们对于果切不是说不吃啊，就是要看怎么选，以及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好不好？待会儿我们再继续来分享，然后这会儿呢欢迎大家来说说你今天晚上的安排，还有你的晚餐安排，好不好？给我一点建议，看看我今天晚上还有我们小助理今天晚上吃点什么好呢。

0: 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6: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周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2: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

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

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 50 PA 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0: 望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我们在家可能看到一个苹果，看到一个芒果，它就是比如说有一小块它出现了霉点，它出现了损坏，或者说它出现了一些这种即将要变质的这种迹象的时候，你就会把它扔掉。但是呢，现在各个很大大小小水果店都做过切嘛，能完全保证所有的水果店都会是这样，看到有一点点的这种变质的迹象就把它扔掉吗？可能是不是也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把这块变质的给切掉，然后把其他的把它做成果切呢？估计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吧，对吧？虽然很多年前我们也会这样，我们自己吃水果也会这样，但是人家价格卖得贵啊，我们是奔着吃新鲜水果吃新鲜果切去买的这个水果呀。一盒果切，一盒新鲜果切，跟我去买一个两个水果的价格其实不一样的。我们就是为了吃新鲜的方便的水果，所以我们给出的溢价我们会愿意多出一点点钱，就是为这个方便，为这个新鲜买单嘛。但是它不够新鲜，那你还想买单吗？当然不想了。所以这就是两码事嘛。所以大家也会担心说，哎，我在家可能有一些水果不新鲜我都不吃了，但是呢一些果切我看不到啊，对吧？你包装的好好的我看不到。所以这就是一个安全风险。就是烂水果呢其实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因为冻伤或者磕磕碰碰导致的局部的组织损坏，这个呢其实是可以切掉这个部分继续吃的，不过要尽早吃，时间久了也容易滋生细菌。第二个呢是水果就是储藏不佳出现的腐烂，这种水果它虽然看上去表面上看着就是损，就是这个坏了一小部分吧，但其实整个水果可能都已经被污染了。即使就是我们削掉了变质的部分，也不太建议继续去吃掉它。那有一些机构呢在采集了一些烂一点的水果样品进行微生物还有包括真菌毒素的检测分析，就是包括我们经常吃的什么苹果呀葡萄啊，结果都发现水果部分烂了或者长霉之后啊，整个水果的微生物污染程度都很高了。所以呢之前我们大家不也都分享吗，水果你哪怕就是霉，就是发霉啊或者是变质啊，就是那么一小部分，但是呢这个水果尽量都不要吃了。当然如果是磕磕碰碰的那些应该还是问题不大，好不好？就这一点很重要。包括呢还有一些这个专家呀实验室啊，他们还做了一些实验，这个研究就表明说，比如说苹果腐烂的面积越大，其中的这个展青霉素的含量就越高，就是很专业了啊。所以呢简单来说，就如果你拿就看苹果它腐烂了一部分，这个苹果都不要吃了。所以水果变质它其实不是一个表面现象，它会悄无声息地渗透到各个部位。所以最佳处理方式，如果你看到这个水果发霉了变质了，最好就是扔掉，

好不好？就不要说觉得可惜，或者说哎，我把它削掉一部分我再吃。其实我们吃新鲜水果，一方面为了口感，一方面为了健康啊，对不对？你吃了不健康的水果，那不是得不偿失吗？所以呢，尽早吃水果，买新鲜，买完回来尽早吃，不新鲜就及时的把它处理掉。被加工好的这个街边的果切其实是不太好分辨的啊，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因为现在已经不局限在说是大店小店超市会做果切，其实很多夜市大排档小档口他们也做果切，对吧？你这个安全风险就不好把控了。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买水果方便可以的话，就尽量是买新鲜的自己带回去去做处理。如果呢实在是要为了方便，比如说去露营啊，对吧？比如说在办公室里面你不太方便去处理水果呀，你可以让水果店去帮你现场处理，就是你自己挑选，挑选了之后现场让他帮你来处理，就会减少一部分的这个安全隐患，好吧？这是第一个，还有两个安全风险，我们待会儿再继续来分享。

此时此刻呢，我们小助理正在直播间吃着香喷喷的面，让我瞬间有了胃口。我就发现啊，其实人的胃口并不是说你不想吃东西，而是这个东西它有没有吃到让你开心，或者说让你

想到它就会有食欲，起码我闻到小助理今天吃这个拌面还是蛮让我有食欲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跟他打打招呼，问问他今天吃的什么，真的特别特别的香。好在呢，这会儿我已经把我的晚餐给选定了，一边期待的时候呢，一边跟朋友们继续来分享。夏天很多时候会让人在没有胃口的时候想到的什么呢？水果。虽然我们不止一次的说不要以拿水果当饭吃，但是呢，可能依然有朋友在夏天没有胃口不想吃饭的时候就吃一吃新鲜水果。那现切水果的生意呢真的也特别特别的好，不论是在水果店、在超市、在夜市大排档，你都能看到新鲜水果，都能够看到新鲜果切，打着引号双引号的新鲜果切啊。那今天呢，新华社就发了一篇这个果切的消费提醒，我也跟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好不好。刚刚说这个安全风险呢，一个就是本身没变的水果就发霉了变质的水果，它就可能有可能混在这个新鲜果切里面啊。第二个安全风险呢，就是卫生情况堪忧，因为我们不知道有一些新鲜水果它是怎么样从水果一个完整的水果变成了一个果切的，这过程我们是没有看到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认真的洗手消毒，戴一次性手套，水果有没有洗干净再削皮，还有刀具砧板是不是干净，这些我们其实都是看不到的，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卫生情况。然后我们就是感觉看起来似乎它很新鲜，哎，颜色很好啊，很漂亮啊，但其实这个背后太多太多的细节了，有没有做到位其实不知道。首先我们的手它看起来很干净，但是呢你知道吗，有一项研究检测了51名健康大学生志愿者的手掌表面，在27名男性志愿者、24名女性志愿者的手掌上，一共检测到了25个大类的细菌，其中3个大类的细菌占据了就是94%的比重。针对102个手掌，研究团队呢还进一步锁定到了4000多种细菌。所以为什么要常洗手，对吧？就这个原因。那如果说比如说你在一些水果店或者说一些这个夜市，你不知道切水果的这工作人员他有没有戴好一次性的手套来切，包括手上的细菌是不是有影响到这个水果等等等等等等，是吧？这个我们是看不到的，这是背后的。所以呢就这个部分卫生的隐患其实也是需要大家重视跟关注的，就是不能说不当回事儿吧，对吧？木木说想吃凉皮，哎，那你跟棒棒一样，哎，今天你们俩默契的都选择了凉皮。因为实在我今天中午也是吃的这种面食，所以我今天晚上呢还是点了一个米饭，然后点了一个汤，点了一个汤，希望能让自己稍稍的开开胃吧。一边在等待晚餐，然后呢一边也继续跟大家正在分享我们聊到的这个果切哈。还有第三个风险呢，就是制作和存放时间的不明确。摊位上已经摆好的果切，我们不知道它的制作还有存放时间，你去问那水果店老板都会跟你说，我上午切的，我刚切的，这是比如说有半一盒西瓜，比如说它是半个西瓜，都说就是上一个客人才买了，然后呢这个还是另外一半，对吧？就是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但是不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也没计较也没追究。现在有一些超市做的比较好，超市呢它就会在那个标签上面写明这是什么时间的水果，当然这也要超市它本身的质检够严格。如果我说如果它要是稍稍的在这个时间上面做一些调整，我们也不得而知，对不对？除非我就是现场看到它，请这个工作人员帮我现开现切，包括我可以看到他这个工作人员是不是有没有戴这个一次性手套，有没有做好这个卫生环境，我可以看到他就稍稍的会放心一点点。
这个呢是果切的第三个安全的风险，就是制作和存放时间。

间不明，因为其实水果变质的程度会随着时间拉长而增加，食用安全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并且呢，同样环境下已经被切开的水果比完整的水果更容易滋生细菌和变质。毕竟，其实在水果切开的一瞬间，它就被细菌包围了。目前呢，正是夏天，很多地方呢已经达到了30度以上了。这个包括呢温度还会更高一些。这会儿就是食物它的危险温度区域，在这个温度下，各种细菌繁殖的速度会很快。然后还有一篇研究报道说，对比先切哈密瓜、芒果、西瓜、火龙果、木瓜、菠萝等水果，在不同的储藏温度下，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的生长情况，就发现先切水果，它们在5度储藏条件下6天内没有显著变化，而在25度的条件下储藏的时候，这两种菌最多1天内数量翻了4倍，然后放置的时间越长，细菌就越多。所以呢，街边的果切被细菌污染的概率不低，储藏的时间越久，温度越高，食物它的安全隐患其实更大。很多水果它也并不是一开始先切好了它就能够立马卖掉，说不定它会存放2个小时、4个小时、大半天甚至更长时间，对吧？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所以呢，今天看到这一篇文章的时候呢，也就非常急切的想要跟大家先来分享分享，因为到夏天大家会喜欢吃水果，也会为了更加方便去买买果切。当然这能帮我们省了不少的事儿，但是呢，健康安全我们也要非常非常的看重，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先来聊聊这个果切，也欢迎朋友们来说一说啊，平时在夏天的时候你会喜欢怎么吃水果，水果的健康你是怎么来把关的，好不好？来吧，我们继续一边听歌一边分享。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

0: 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寿耳八卦铜壶滴漏。
4: 古时候并没有钟表，但是人们已经懂得了计时，还发明了许多原理不同的计时器。今天要登场的这件文物就是其中一种。我的名字叫做寿耳八卦铜壶滴漏，看起来像是一个竖着放的腰鼓，外表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里面可是暗藏机关，拨水壶、寿水壶、剑齿、浮舟、滴漏管，所有大小零部件一应俱全。我的使用原理呢，其实是因为滴漏会受水壶内的水位变化，从而影响浮舟的位置高低，然后直接带动着剑齿的升降。当剑齿上升时，人们就可以在时刻线上得到准确的计时了。正因为与时间相关，我名字里面的漏字也成为了许多诗人抒发感想的一个载体，比如玉漏盈壶且莫摧，金炉相敬漏声残，这些诗句都包裹着人们对于时间飞逝的淡淡惆怅，也提醒着大家要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
3: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寿耳八卦铜壶滴漏。精英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5: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6: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7: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5: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8: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6: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9: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10: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 长时间坐在办公室

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两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PA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刚刚我们在聊到说，到了夏天容易没胃口的时候呢，就想到水果。然后说水果呢，就说到水果有一些健康安全的一些提醒，今天给大家就是平时果切不是说不能买，对吧？不是说咱不能买，因为有一些场景下，你确实自己要是去处理一些水果没有那么方便。露营的朋友，你不可能背两个大西瓜，然后背各种各样的水果，你可能在路上就磕磕碰碰的，到了也未必能够吃，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在办公室这样场景，或者说比如说我们现场当下我们就想吃一点水果，又不能吃很多，对吧？果切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怎么样做到健康呢？最好就是我们在水果店里面或者在超市里面，我们购买了新鲜水果，然后呢在现场让

工作人员帮我们去做处理，啊，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而且，也可以提醒工作人员，比如说洗洗刀具啊，洗洗砧板呐，就尽量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还是可以减少一些这个安全风险、健康风险隐患的，对吧？然后另外呢，其实除了在夏天没胃口的时候想吃水果，在夏天没胃口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想，反而我会喝汤，所以我今天点了一份热汤在这里喝，可能就是感觉天气热会需要来补补水啊。那其实在高温包括这种高湿，你像马上要下雨了嘛，人体大量的出汗，其实流失的不只是水分，你感觉好像身体有缺水。 Hello 梁少，现在虽然到快七点了，但是我看了一下窗户外面，夜幕还没有完全降临，嗯，晚饭还是可以安排起来了，晚饭呢还是咱们早点吃会更加有利身体健康，好吧？梁少可以点歌，你一边想想今天想听什么歌，我一边来分享啊。刚刚说在夏天人很容易感觉你缺水，对吧？你像我就没胃口的时候，我想点汤。然后其实另外呢还有对心脏啊、对肌肉啊、神经啊都至关重要的是什么呢？是钾离子。夏天出汗多的人，就是其实机体会更加容易缺钾，然后就会引发一些症状，甚至给健康造成一些威胁。比如出现什么症状，大家可以对应一下，就是你会很容易觉得无力，精力体力下降，你整个人就会觉得很乏力。还有呢，心肌功能异常，人会经常感觉心慌、心律不齐、心脏不适。还有抽筋，尤其是下肢比较明显。再有一点呢，就是耐热力下降。可能身边的人还在说啊，有点热，你就已经是大汗淋漓，热得不得了了。哦，这是一个表现。还有就是腹胀、食欲不佳、恶心、呕吐等等等等。那钾呢，其实主要是靠吃可以来补。日常饮食当中，我们可以注意吃一些补钾的食物。至于是什么呢？待会儿我们来分享好不好？因为这会儿呢我们梁少来点歌了，点这个梁静茹《宁静的夏天》，就是宁夏嘛，对不对？来吧，我们来听一听宁夏，正好呼应我们这个季节，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虽然现在还没有出现星星，但是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稍微感到一丝丝的凉意呢？来吧，先听歌吧。

刚刚跟大家在说，我们夏天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面呢，除了说身体水分的这个流失，但其实又有湿气哦，你说好矛盾啊，对吧？除了说你感觉流失了水分，其实呢还有就是钾离子。钾离子的缺失会让我们会出现无力的情况，然后呢会有这种耐热力下降的情况，会有抽筋的情况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及时的靠日常饮食来补充钾离子很关键。所以梁少在做饭，今天晚上做什么好吃的，做在有一些什么样的美食可以待会儿跟我们来分享好不好？如果说你感觉也想在日常饮食当中来补补钾离子，我来跟你分享分享啊，就是有日常饮食当中可以补充钾离子的一些食物，蔬菜类的，口蘑、毛豆、菠菜、竹笋都是这个富钾选手，就是钾含量。

高，钾离子。丝瓜和茄子，哎，丝瓜其实还可以祛湿，对，丝瓜、冬瓜，是可以帮助我们祛湿，冬瓜的效果会更好一点点。然后呢，水果类就可以吃香蕉、橙子、哈密瓜、桃子、西瓜，表现也很亮眼。主食类呢，可以选择黄豆、燕麦、藜麦、红小豆、土豆、山药。哎，土豆真的，难怪你说它这么优质哦，对吧？哇，自己种的丝瓜和茄子，可以啊！我发现我们家人朋友真的都好厉害。今天梁少说自己种丝瓜茄子，早些时候有朋友自己在家里面种各种水果，大家真的都是动手能力超强哎，然后资源很丰富，家里的这种各种果蔬资源真的超丰富的。然后我们继续说啊，就是有说了蔬菜水果主食类，还有肉蛋类。肉蛋类虽含钾，但摄入量有限，其实不一定要作为主要的来源，所以呢，平时可以从蔬菜水果来补充这个钾离子。大家可以把刚刚小麦说到的这些蔬菜呢，留留心，在日常饮食过程当中呢，尽量的可以平衡来适当的多选择，好不好？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蔬菜水果类的啊，蔬菜呢有口蘑、毛豆、菠菜、竹笋，然后水果呢有香蕉、橙子、哈密瓜、桃子、西瓜。其实呢，你看这都是属于在夏天还蛮常吃的西瓜，对不对？嗯，然后呢，这个毛豆、蔬菜、菠菜等等等等，都很不错。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这个感觉有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情况的话，就可以适当的在日常饮食当中来多多的留意留意。那我们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不要因为夏天没有胃口，或者说夏天你感觉就无力。你刚刚说钾离子流失会着感觉人很疲惫很无力嘛，就不吃晚餐啊，这是非常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这会儿呢马上就到7点钟了，朋友们来吧，还没吃晚餐的朋友，可能这会儿还行车在路上，刚刚结束了这忙碌一天工作的朋友，来想一想，思考一下今天晚上吃一点什么呢？不论是说哪怕你没有胃口，吃吃蔬菜，喝喝汤，喝喝绿豆汤啊，都可以，好不好？就是尽量还是让自己规律三餐，这就是养生养好自己身体的一个基础。这是咱们城市大眼睛不断的跟大家说，我们要养出好状态，对吧？然后养出好身体，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好好吃饭。来吧，朋友们，我们一起把晚餐吃起来。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

0: 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0中型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新开铺
4: 站到了。
6: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9: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9: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4: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2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 ，SPF50 PA 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

咱们今天来聊聊夏天啊，会因为天气，影响到我们生活的一些，比如说饮食，比如说一些身体的什么微量元素的补充，然后呢，还有就是夏天大家会关注的运动啊，因为很多朋友在春天卖力运动，就是希望夏天能够，在穿衣服上，然后有一个更加好的这种身形状态吧。那现在呢，也有很多的这种推文也好啊，博主也好啊，就告诉你啊，如何能够高效快速地达到一些什么样的运动效果。有些朋友呢能够很好的坚持保持规律的运动，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阶段性的运动，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在想，我能不能够用更加省事儿、省心，而且呢，就好坚持的一些方式来运动呢？有，其实呢，有不运动也能够减脂的三个办法。当然，你要跟运动比，那可能就肯定没有运动的效果那么的好。但是呢，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就是在养成这样的好习惯的时候呢，不知不觉当中降低体脂率，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放慢吃饭的速度啊，所以就是因为刚刚正在晚餐时间嘛，就想到说，这个其实也还蛮重要的，就是有些朋友呢就喜欢，暴风，呵呵，暴风式吸入，就快速的解决这一顿，特别是吃工作餐嘛，但是呢。比较健康的来说呢，最好是放慢吃饭的速度，因为大脑接收到饱的信号大约需要20分钟。如果吃得太快，等到大脑反应过来，其实已经吃多了，就是你已经一再吃再吃，不断再吃，不断再吃，这个你吃饭的速度都根本就跟不上，或者说来不及等到你这个肠胃或者说大脑接收到哦已经饱了没有，就是你吃饭的速度太快太快了。所以呢，建议就是早餐进食的时间不少于20分钟。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早餐可能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就解决了吧。如果从健康的角度来说，你想降脂体脂率的角度来说，如果早餐比较丰富的话，建议呢这个时间不少于20分钟，午餐晚餐不少于30分钟。所以，正在吃饭的朋友们。可以把速度稍稍的放慢一点点，好不好？就是给我们大脑一些反应的时间，因为，从健康角度来说，我们最好是吃个七分饱、8分饱就可以了，七分饱比较合适，七分饱。你说，等到你大脑告诉你你已经饱了，可能你已经就是9分饱、10分饱了，需要它有一点点缓冲时间。梁少说：“饮料在夏天放冰箱冰冻之后喝是正确的吗？啊？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你要在冰冻之后喝是正确的？我觉得，也就是以我的学习了解来说，我觉得夏天饮料就是尽快喝完是最好的，就不要放，就是冰箱是比较好、比较合适的，尤其是一些酸奶。”奶茶就更别说了，现在很多的奶茶店、咖啡店都会提醒你，在1个小时之内，饮用是最佳的。所以，我还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饮料要在夏天放冰箱冰冻之后再喝，这我没有听过。我听到的健康说法应该是尽快喝，尽快喝掉，啊，当然不喝饮料是最好的。好，这个是回答梁少的问题啊。然后呢，继续回到我们刚刚说不运动也能减脂的三个办法。这个减脂呢，其实是降低体脂率，一个呢是放慢吃饭的速度，还有一个呢是改变进餐的顺序。调整进餐的顺序，其实最开始是帮助糖尿病患者来控制血糖，但是呢，后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吃饭的时候先吃蔬菜，再吃主食，可以帮助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让血糖更加的平稳。还有呢，是先。

偏吃能量低、饱腹感强这样的一类食物。蔬菜呢就是典型嘛，先垫垫肚子，后面的高热量的肉菜和主食自然而然就会少吃一些些，所以是这么个原理啊。建议呢是先蔬菜，再肉类，再主食，这个顺序进餐。然后水果，大家之前就总会讨论说夏天吃水果是在吃饭前还是吃饭后，你会有这样的疑问吗？包括很多的餐厅，他们会在吃饭之后给你们上水果拼盘，对不对？免费送给大家，大家也都很开心的接受，然后就吃完饭之后，哪怕八分饱九分饱了，还会吃吃水果，就让自己变成十分饱啊。十分饱之后呢，然后告诉自己说，哎，我吃点水果消消食，对吧？我促进消化，又继续吃。所以很多时候餐后水果大家吃的还比较多，但是如果说从控制血糖、控制热量，这些角度来说的话，最好是在两餐，就中餐和晚餐这个两餐中间吃，或者早餐和午餐这两餐中间吃，是会更合适一点点的。这是一个是吃饭的时间，还有一个吃饭的顺序都很关键，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让我们不运动也能够让体脂率慢慢的下降的一个健康习惯，就是减少熬夜，早睡早起。晚上长时间看电视和摄入更多的热量紧密相连，因为啊，你会发现晚上如果追剧看电影的时候，你不自觉会想吃东西，尤其就是你看到剧里的人、电影里的人，他也在吃东西，吃得特别香的时候，你根本就控制不了你，哎呀，这个嘴馋的那个念头啊，就挥之不去，就想吃东西。包括有些朋友晚上刷视频看吃播，越看越饿，越看越饿。曾经你像那个纪录片，我记得《舌尖上的中国》刚出来特别火爆的那几年。每一年他推新一季的时候，很多朋友就是说晚上啊守着看嘛，守着看的时候就外卖还有这个购物平台晚上就有很多下单。那时候好像还专门有统计，就是在每一集更新之后的那个晚上，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未必说会守着看直播嘛，可能就会在网络平台上面会去再看他，看他的时候到晚上就开始点宵夜，然后打开某宝开始买同款，就是当时还有这样的数据，就是大家购物欲望啊，对美食的欲望会特别特别特别的强，现在也是如此。看电影、看电视剧、看这个吃播，看一些美食分享，你就会在晚上忍不住就开始下单啊，等等等等。所以呢，晚上尽量就是能够早睡早起，晚上呢也控制一下，尽量就是不要去看一些吃播。如果实在没有办法避免熬夜，就有时候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或者说要赶工要加班的话呢，那也尽量做到规律，尽量能够做到规律。比如说习惯，就是你这个阶段我要赶一个任务，我可能每天我都需要熬夜，那就尽量比如说习惯晚上12点睡，8点起，让身体呢也是形成一个固定的节律，会稍微的好一点点。那能不熬夜就不熬夜，能够规律睡眠就规律睡眠。对，夏天其实睡眠也很重要，因为白天时间特别长嘛，晚上的时间呢就相对来说会短一些，这样的话呢又会让我们觉得说晚上属于自己的时间太少了，就舍不得睡。如果说冬天白天比较短晚上比较长，你看冬天这会儿一定就是完全都天黑了，6点左右天就黑了，你就感觉这个夜晚是比较长的，你就可以有更多时间规划自己的一个安排。但是现在呢，下班也比较晚一点点，很多朋友可能6点、6点半才下班，然后吃个晚饭结束之后呢，可能就这会儿或者说更晚一点点7点、8点，然后休息会儿再开始晚间时光，你就会觉得哇，这晚上太短暂了，就也把自己睡觉的时间往后推推推推推，
所以夏天的睡眠其实还蛮关键的。一方面呢，也要提醒自己说，我要尽量早一点点睡。还有一方面呢，也是我们睡眠质量也特别特别的关键。那今天我们既然在聊到说高温天气会给我们的生活习惯呢、啊。

0: 饮食习惯呢，作息啊，有一系列的影响，我们要怎么去调整啊？这种啊，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吃水果，然后说过了，我们钾离子就是夏天高温天气钾离子的流失，然后聊到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运动的话题，待会儿呢，我们再来聊聊睡眠，好不好？睡眠，在聊睡眠，在我们待会儿分享的时候呢，再来回复一下我们好朋友梁少说。就是上星期问我做了几次直播，上星期是有两次，上个星期直播了两次，因为上周一我们在外面做了一场活动，然后上周呢就是两次直播，本周呢小曼是今天晚上会直播，明天其实我上午就会有直播，对，再跟大家预告一下，如果是想要来参加我们。百日挑战赛的各位好朋友，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进行了10年了，我们今年是第11届百日零违法挑战赛，就在明天上午会正式的启动，所以呢，明天上午小曼还有一场直播主持，晚上呢依然会在我们城市大眼睛的直播间，然后也欢迎各位车主朋友哈，可以明天上午的时候关注我们的。启动仪式的直播，因为我们还会有几轮福袋，跟大家来剧透一下，这个福袋的礼物呢是限量版，真的是限量版。去年好多朋友特别特别想要这个礼物，包括每一场直播蹲直播的好朋友都在问说还有吗？还有吗？我很想要。包括还有去年的时候我去做外场主持的时候。很多朋友就是专门守我们的外场活动，然后呢一过来就问说，啊，我专程从哪儿过来的？然后呢就是希望能够拿到它，如何如何如何，就真的是非常受欢迎，也是很多朋友就希望能够有收藏的这样一个礼物。明天呢也会在我们的福袋里面跟大家来分享，好不好？我们明天的直播呢是上午的10点钟，所以梁少这周我有4场直播。今天晚上，然后明天上午，明天晚上，然后还有周四晚上，啊，我们可以在直播间来见面，好不好？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待会儿呢，我们听听歌了之后，再来分享夏天睡眠的影响，我们要去怎么来调整和注意呢？
1: 衰草连横向晚晴。半城柳色半生地，望江女拉作红雨，满座烟。

0: 今天我们在城市大眼睛呢，在聊高温天气啊，我们可能会对饮食啊、作息啊、生活习惯呐、等等等等方面，就是会有一些变化和影响吧。然后我们为了让状态更好啊、更加健康，比如说我们吃水果的时候，我们去水果店选择的时候，现切的果切，我们要注意什么？然后呢，我们会感觉夏天很疲惫、很乏力。可能是因为什么？钾离子的流失，然后呢，我们夏天想要运动，但是可能很难坚持，觉得天太热了，希望能够靠不是那么费劲出汗的运动，能够有减脂的效果，又有一些平时日常的可以去做的一些什么样的习惯的调节。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睡眠，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啊也会在聊说，感觉睡眠质量有点差，然后感觉睡不饱，感觉很疲惫，对吧？那医生说啊，好睡眠的指标又是什么呢？给大家来找了找，好的睡眠其实不光光是要睡眠的长度，还有就是睡眠的质量。多位医学专家都有分享，都有聊到这些内容，我也整理了一下，睡眠好呢，符合六个标准。一个是时间，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终极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

0: 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2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 PA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在聊说，哎，我们天气热，然后温度高，夏天可能会影响睡眠嘛，对不对？如果你也有睡眠困扰的话，再来分享一个冷知识，起码我个人觉得是个冷知识，就是帮助我们快速入睡，你知道吗？可能曾经有人说，我们放一点。

香薰，对吧？放放轻柔的音乐，调暗卧室的灯光，这些我们其实还常听。你有没有听说放苹果？我也是最近啊，听到这个冷知识，说放苹果，就是，其实成熟的苹果，你去注意去闻它的味道，它是很，清新，然后呢，你又觉得很香甜的。默默，你听说过？哇，我也是最近才听说到，然后想到说今天跟大家来聊这个夏天的睡眠熬脱，我还特意去找，当时我看到这篇文章，然后这么说的，它是海南省疾病防预防控制中心，它来分享啊，来提醒，它说，成熟的苹果它会释放出复杂的香气混合物，其中呢就包含了有镇静作用的芳樟醇，然后可以舒缓神经，能够减轻焦虑，让神经系统平静下来。神经系统平静下来之后，人才会更加容易顺利的入睡，会睡得更香。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睡眠门诊的这些专家也表示，通过一些实验啊，确实发现这个苹果当中它这个复合的一个香气啊，确实能够有一些镇静的效果，然后呢也会让入睡会更加的顺利啊。这是我就是最近学到的，虽然我还没有去实践，就是真的放一个苹果，我总觉得这个苹果一个苹果的味道能够比如说从床头柜飘到床头床方枕边吗？还有你说要能够闻到那么浓郁的气息，难道要把苹果放在枕头边吗？因为还会有这些疑惑，所以我还一直没有说睡觉的时候放个苹果在身边。但如果说最近有一些这个睡眠困扰的朋友，或者说入睡啊实在觉得脑子里有很多很多事情，然后入睡很困难的朋友，我觉得是可以去尝试看看的，好不好？我也近段时间找个时候在枕边放一个苹果，看看是不是能够帮助快速入睡。哎，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睡着躺着躺着在那儿还没睡着的时候，闻着苹果太香了，很想起来把它吃掉，你说那会不会更加的清醒？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起码说有这样的一个能够让我们又很容易达成，然后呢又有效果的这样的一个小细节，大家不妨一试，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聊了这么多高温天气给我们这个日常啊吃啊然后睡啊运动啊等等等等带来的这样一些影响，也希望大家在高温天气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包括照顾好自己的情绪。那我们城市大眼睛呢依然是在下午的5:30会一直陪伴大家，8:00包括呢小曼也预告了我们的直播，明天上午还会有一场，不过是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会有百日挑战赛的一个启动仪式，新一届又开始了，所以呢也欢迎广大车主朋友可以积极的参与，包括呢转发给亲朋好友同事同学可以一起参与起来，因为我们具有个人的一个奖，也会有团队奖，包括呢我们还有月度的一个抽奖直播，月度的直播当中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福利呀、奖品啊、惊喜啊，会陪伴大家一路挑战啊，包括明天我们的直播呢也会有福利啊，我们也会有直播惊喜福袋给到朋友们啊，希望大家不论是说有没有参与到去过去某一年，还是说今年会不会参与到我们的挑战赛其中啊，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也会看到一些惊喜，说不定也会收获惊喜，因为本来明天的直播也是面向大家一起开放的，并不是啊你报名才能够来参与直播抽奖，都可以的，好不好？所以明天我们在直播间，在9:50的直播间，大家别忘了，直播是上午的10:00开始，好不好？上午10:00大家可以来守候一下啊。那我们今天大概还有那么一首歌的时间吧，大家还想听什么歌可以来告诉我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3: 灵官渡这个名字。

0: 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云观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0: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2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 PA 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0: 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这里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一直觉得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有趣，有趣的心灵能够被触动，也盛放温柔。所以呢，我想要跟你一起努力变得有趣，也请你重视有趣，因为再宝贵的东西啊，在没有趣味的人看来，也不怎么有意思，也不值得珍惜，除非它可能标上了一个价钱。而所谓有趣呢，是指能够对某件事物注入热忱，并且从中获得趣味。越热忱，越能感受到更多趣味。这么看，说有趣就是爱，也不为过。

我是谁，我是怎样的人。第二非神庙上说要认识你自己，所以我们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想这个问题呢，是人成长过程当中的第一步，对有些人来说，但我看来这只是孩子成为少年的第一步，因为在成长过程中它不过是必经之途而已，并不是人的终点。如果你只考虑自己的事情，自私的情绪就会逐渐膨胀起来。而想要真正变得成熟，需要从自我分析中超脱出来，多考虑身边乃至不相关的他人，将心灵向外界敞开，就能够帮助到他人，能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样一来，自己也能够得到长足的成长。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

0: 言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9: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0: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1: 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总让人放心不下，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生病了没人陪更是心酸。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全程陪诊，带排号、带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焦虑。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 955，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
1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3: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3: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正因为第一印象呢有强烈的作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妨试试过一会儿再看。如果你第一眼感到些许不满，就先把第一印象放一放，去找找眼前这个人他的优点怎么样。别急着下断言说，我对这个人不感兴趣。一定要留一点机会，尝试去找找他的优点，不论对方是人还是物，成为一个发现闪光点的达人吧。某种意义上，当我们眼中只看得见好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心里面装满了美好。而我们看这个世界哪哪都不好的时候，是因为你的心里面只有那些很糟糕的东西。我们看每一个事情的态度，都是我们内在心灵的映射。记得这一点，我相信你就愿意去看这个世界的美好。

让对方感到喜悦。嗯，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会感到喜乐欢愉，然后为彼此倾倒。但讨喜更多创造的是一瞬之间的感受，它跟我们说的造福是两回事儿。喜悦有的时候就像是毒品，在魂牵梦萦之后反而会招致不幸。长久看来，要让对方获得幸福，不应当通过给对方更强烈的喜悦，而应当细水长流，不是吗？所以懂得造福而不是讨喜这件事情，会让我们在对待他人的态度上为对方给予创造成长的空间，更长久的利益也许是比一时快乐更重要的事。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每个人或许都有过被空虚吞没，做着一些无用功事情的日子，会在心里想说，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儿呢？不妨将这些无用功都存在记忆的储蓄罐里吧，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你已经忘记它的时刻，再打开记忆的储蓄罐来看，你会发现它变成了独一无二的珍宝。在越年轻的时候，越应该多做这样的无用功，留下更多的回忆储蓄。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寿耳八卦铜壶滴漏。
3: 古时候并没有钟表，但是人们已经懂得了计时，还发明了许多原理不同的计时器。今天要登场的这件文物就是其中一种。我的名字叫做寿耳八卦铜壶滴漏，看起来像是一个竖着放的药。

0: 骨，外表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里面可是暗藏机关，波水湖、瘦水湖、剑齿、福州、滴漏管，所有大小零部件一应俱全。我的使用原理呢，其实是因为滴漏会受水壶内的水位变化，从而影响浮舟的位置高低，然后直接带动着剑齿的升降。当剑齿上升时，人们就可以在时刻线上得到准确的计时了。正因为与时间相关，我名字里面的漏字也成为了许多诗人抒发感想的一个载体，比如玉漏银壶且莫催，金炉相敬漏声残，这些诗句都包裹着人们对于时间飞逝的淡淡惆怅，也提醒着大家要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寿耳八卦铜壶滴漏。金鹰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两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 PA+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

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就算没有尽力，也能够得到将就的结果。就算不是那么热爱，将就着也还算能喜欢。就算不是特别满意，生活将就着也就过了。将就是很值得警惕的心态，它在不经意间会将事情推向灰色地带，消磨人的本心。所以如果你在将就的生活里，不论是日子还是工作还是情感，都试着去纠正就这样吧的心态，回归本心，追问自己为什么开始做这件事，是怎么喜欢上他的，做到什么样才能满意呢？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朋友圈、兴趣圈、公司、家庭，人会因为找到自己的归属而感到安心，但一个人如果沉浸于此，放弃属于自己的时间，就会对这种归属感产生依赖。过度依赖是很可怕的事，它会让一个人迷失自己。所以无论你归属于什么样的群体，都给自己留一些属于私人的时间，因为只有你放出个人身上的阅读也好，锻炼也好，然后去看这个世界也好，才会成为非常真实的生命的养分。

回头看看来时路是往前的更大动力，所以我们决定为您叙述一个这样的故事。故事开始之前，请容我提醒您，不管此刻您的心里是混乱、慌张、失落还是其他，总之先把心掏空吧，这样才能装下那些被我们不经意留在曾经里的家财万贯，再次上路。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时光来复去。就算喜欢一个人，喜欢到无法控制，也不一定就能够收获幸福美满的结局。这个人甚至可能是最坏的交往对象。或许曾经有过这样的关系，会让你留下不太好的回忆，会让你受伤，会让你看到人的丑恶、可憎跟弱小。但即便如此，这样的关系也不是全然无用。当你和最坏的人相处过，其实你就能分辨出那个最好的人。一段糟糕的情感持续到最后，会潜入骨髓，成为最深刻的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常常听到独立这个词，尤其在这个时代，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所谓人其实最终都是孤独的个体。当你能够与他人在一起，即便对方非常的爱你，提供了很优渥的环境跟条件给你，也不可以依赖于他人而迷失自我，这才是一个独立的人真正有的精神姿态。所以不论你是以什么样身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都请保持独立的姿态活下去，这样使得你在遭遇任何关系的变故、生活的变故的时候，都能够好好的继续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

0: 时间黑洞讲，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6: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7: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2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 PA 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

0: 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

0: 年的时候还可以获取一份古人的户外书单啊。古人不是说他没有这个健康的意识，他不会做一些户外的运动，古人玩的东西也很多啊，只是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条件有限啊，交通有限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出门的方式有限，但是并没有阻碍他想要去探索大自然的脚步。人家不仅探索了大自然，还要写诗，还要作词，还要在我们的四季时序当中体现出来，这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古人智慧。那今天你在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书单看一看古人眼中户外的生活，户外的大自然会是什么样子。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来读到的这篇文章啊，是来和您推荐一本书。我觉得这本书也是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古人的智慧。我觉得古人的智慧当中就是非常的质朴，同时又非常的优雅，蕴含着我们古代的这种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啊，这种精神内核。这本书它是通过一天从早到晚12时辰来和您看一看，在古人的心目当中，时间的概念、时序的概念是多么的重要。
1: 道士风雅却寻常，宋人12时辰，再现宋时12时辰，感受宋朝一日之美。
0: 很多人喜欢，比如说喜欢玩一些这种变装的游戏，或者说喜欢呢看一些这个宋代有关的电影啊。现在有很多餐饮也开始去复古啊，去复刻宋朝人吃的是什么。就是宋朝是一个让很多人都非常心驰神往的朝代啊，那个时候的文人气和烟火气并重，而且繁华开放，鲜活又生动。那如今呢，我们的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也让不少人非常的繁忙，所以就开始艳羡啊，甚至畅想古人的那种闲适之感，也好奇这古人的一天到底是怎么过的。那今天呢，我们不妨就从破晓开始来和您看一看古人的12时辰。
1: 卯时又名日始、破晓，弄妆照花前后镜，晨光莫问车马尘。
0: 卯时大概是什么时候呢？也就是凌晨5点到早上7点之间。这个时候啊，就是仰待星月啊，万物蒙蒙然啊。你可能也刚睡醒，但是在古代宋代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宋朝的政府官员不是在上班，就是在去上班的路上。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早高峰哈，但是呢，他们的出行时间非常久啊，毕竟人家没有车，只能靠步行或者是坐轿子啊，骑驴、骑马，甚至呢赶牛车去上朝的路上。所以上班这个词其实最早也是出现在宋代。那个时候的古代官员们参加朝会叫做上朝班啊，或者就叫做上朝。那日常的朝会内容一般啊，就是官员觐见皇帝，奏事议政啊，无事退朝啊。不用上朝的这些普通官员呢，还需要干嘛呢？到你的所谓的官署地啊，就是上班的那个单位去打卡去签到，所以俗称叫做点卯。哎，这个词其实就是这么来的。那古人呢，在诗里面啊就已经写到了，说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啊，就是说早晨晨光这个时候扫床啊，晨光透过窗子扫到了你的床上，对吧？太阳照屁股了，这个时候呢，照见床榻上哎，宋代女子的慵懒模样。那无需上朝的他们洗漱完毕，就会坐在镜子前，拿出自己的梳妆盒啊，里面装的都是他们的心爱之物，一些化妆用品啊，比如说这个眉墨呀、铅粉呐、胭脂啊啊等等，干嘛呢？来修饰自己的面容，然后再梳一个清雅平易的低调的发髻啊，再搭配上这种清新淡雅、自然韵致的妆容，那更显宋代女子这种温婉含蓄之美。
1: 辰时又名时时，一日之计在于晨，周时高点莫辜负。
0: 辰时大概就是早晨的7点到上午9点之间啊。对于追求生活情趣的 宋代人来。

0: 说，当然美食自然是这个世间绝对不能辜负的一个美好事物哈。自古以来我们就知道民以食为天，那早餐一定是重中之重，要吃好的。宋代的寻常百姓家因为日出而作的工作性质，其实早晨多数啊是不在家开火的啊，这个厨房是不用的，干嘛呢？去外面的早点铺子解决。比如说在文献记载当中就写到，说宋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早市啊，大多呢是灯烛卖早餐，就是点着蜡烛去卖早餐啊，仅用一二文钱就可以买到像糍糕、粥饭啊这种非常简单早点。所以古籍里面就写到说，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啊，就是当时在宋代汴河两岸的食店、酒楼、这个茶坊，简直就是啊一个挨着一个。如果你的时间上啊、经济上对吧，稍微的这个宽绰一点，你可以沿河一边散步一边挑美食，就是边走边吃。而且你要知道，宋代人啊，他们呢大多喜欢吃的是什么呢？是羹类，也就是说水煮之物。啊，当然这个要归功于宋代人对于美食的一个钻研的精神。那比如说他们就发明了像炒、炸、煎、涮啊各种各样的烹饪方法，让宋人早晨的美食不局限于上述的品类。还有什么呢？你像什么煎饺子呀、馒头啊、包子呀、油饼啊、炊饼啊、乳糕啊、面条、馄饨，简直是一应俱全。
1: 四时又叫渔中。
0: 四时这个时候应该就是来到一个人哈这一上午精神头最好的一个时间点了，大概就是九点到十一点啊，日近半午，酒足饭饱，干嘛呢？开启沉浸式的劳作模式哈、啊，不要辜负了大好时光。该下地干活的下地干活啊，该在窗前读书的就开始拿起你的笔墨纸砚开始读书。那士大夫呢，以天下为己任，啊，比如说啊，这个上班结束啊，他们也不闲着，干嘛呢？向下属来传达朝堂今天所议之事。啊，结束繁忙的工作，才留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去稍微的摸个鱼，稍微的休息休息。哎，这个时候呢，九点到十一点啊，也有很多人干嘛会选择读书。当然了，诵读古人的快意文章啊，或者说留名千古之诗啊，这个呢有人会干啊，也有人呢喜欢在这个时候啊写字作画，临摹画作。也有人呢这个时候干脆就是谢绝访客造访哈。干嘛？我要赖在床上啊，小眯一会儿了，或者说偶尔起身喝几口茶了，然后继续躺下来闭目养神，惬意自得。所以想一想，我觉得古人的这个九点到十一点哈，感觉比我们的九点到十一点过得还是要潇洒自在一些的。当然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关于古人的十二时辰。十二时辰当中，其实蕴含了很多古人的生活的。
2: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十五分。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三二一，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9: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十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2: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

0: 临时家人。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溢。古人的真情，古城的浪漫，都藏着流传千年的一杯一盏、一日一物之中。
1: 我们读书吧，国风里的东方美。

0: 道是风雅却寻常，宋人十二时辰，再现宋时十二时辰，感受宋朝一日之美。午时有平午、停午等别称。午枕花前丹玉流，日催红影上帘君。
1: 午时啊，这是每一个上班族甚至每一个在校的学生最期待的时间，那就是终于可以吃午饭，可以午休了。在古代啊，古人的眼中，午时呢大概就是十一点到快十三点的时候啊。比如说宋代诗人早已经用诗句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是什么呢？是日光平午见，雾气半天蒸啊，说这个时候太阳最猛烈了，那午睡小憩一会儿最为养生，最为舒服。因此呢，绝大多数的宋人啊都有这样的一个午休的习惯啊。特别是对于当时的一些文人来说，午睡之后啊，那种灵台清明，神清气爽啊，诗潮澎湃，妙语频现，就是你睡得好，你的这个文章也写得好啊，诗词也写得好。比如说陆游，他呢就曾经以午睡为题写下过一首诗，诗里就说啊，说这个如何得一室啊，床服暖如春，午枕斜小醉，鼻息汗似淋啊，说你看着睡的，对吧，这个打鼾啊，都已经把这个四邻都给惊扰了，睡得好，睡得踏实啊。当然呢，最为著名的午睡诗还是要说一说这个宋代啊诗人啊蔡确，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啊，他呢就是以书催眠，就很多人现在看书也是嘛，说睡前看看书不为别的啊，就是催催眠而已。古人的时候哎，人家也是这么干的，醒后呢不仅神清气爽，而且倍感环境宜人啊。此法凡读书人多有体会，就是说这个办法很多读书人是特别有体会的啊，堪称最雅致的午睡大法。所以啦，就很多诗人们啊，堪称在自己的这些诗作当中啊，都唯独把睡觉这事儿、午睡这个事儿写得特别的好。什么“纸屏石枕竹方床”啊，“手卷抛书午梦长”，就是诵读这些诗的时候，就会感觉你感觉也跟着当时的诗人一样，那种双目微睁，随遇而安卧，对吧？枕石入梦啊，醒来之时还有声声笛竹入耳，就这种境界啊，这种情致啊，有人说说真的是让古人用他们的古意哈，道出了午睡的妙处。
0: 未时又称日侧、日映，偷得浮生片刻闲，秋千蹴鞠上豪华。
1: 卫士啊，卫士来到大多数人其实真的就是干嘛打瞌睡的时候啊，因为呢他大概就是在下午的一点到三点之间。那午睡之后古人是怎么来应对瞌睡呢？就是出门去运动一下。所以午睡之后啊，在宋代来说，很多人就是选择这个时候干嘛，踢足球，对吧？宋人称之为蹴鞠啊，这一项运动在宋朝的时候备受青睐，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无论男女老少，就人人上街或者说找个地方都想踢上几脚。而且呢，你在不少这个宋代就是出土的铜镜啊，什么就是镜子，比如说甚至可以拿在手里啊，梳妆的时候照的那种镜子，你就会看到宋代铜镜当中就有很多纹饰，就是男女去踢球的纹饰，就画的是这种画。然后呢，宋代的一些陶枕上面也描绘了民间少女踢球的情景啊，你看那个时候女孩子啊可以一起出门去踢足球了。而且呢，宋代甚至还出现了

0: 这个相关的踢球的组织，哎，甚至把它称之为艺人，就可以说真的是劳逸结合，有着自己的生活节奏，也处处是体现着宋朝人追求传统风雅生活的一种态度。啊，如果你嫌这种运动啊过于剧烈，要跑一跑，浑身臭汗，还有别的运动可以替代一下，比如说玩一玩捶丸呢，啊，这个呢在宋代来说呢，就是相对来说没有像蹴鞠啊那样的激烈。所谓捶丸就是捶击者去击打一个东西，那丸什么就是圆球啊，或者呢你以那种棍棒啊下端弯曲处来击打球，就很像我们现在的一些现代的这种体育运动啊。这个娱乐活动其实在宋代的时候人气非常的高，比如说在《玩经集序》当中就记载说宋徽宗是最喜欢玩这个的。而跟现代一样，其实这也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你热爱一种运动啊，你也会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这种爱好的小圈层。而很多宋代女子啊，除了踢足球，除了玩这个捶丸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适合在春天和秋天来玩的一个运动啊，当时叫运动，现在呢我们会觉得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娱乐活动，叫秋千。荡秋千，女子荡秋千时高高飞扬，衣带飘飞啊，颇有几分神仙之态，以至于呢在唐代的时候，唐代宫中啊将它呢称之为叫做半仙戏。所以呢这一项极具美感的运动啊，尤其适合女孩子，你这个吃饱喝足午休小憩之后结束啊，适当的对吧，荡荡秋千有助于消化。所以你看这踢球、捶丸、荡秋千，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
1: 参实又称日补，煮水煎茶，浓与淡，常务风雅，静人心。
0: 按照时间的线索，参实大概就是来到了下午的3点啊，到这个下班的时候5点这个时间段啊。这个时间段宋朝人在干嘛呢？宋人在喝茶，从茶饮当中获得一丝安慰。哎，这就好像这个时间段我们的上班族也要点一份下午茶，其实呢是一个道理的。你想想在古代的时候啊，午后庭院，杨柳修竹，绿影婆娑，哈哈，一间静室，一杯茶，几盏糕点，哎呀心绪安然，啊，不急不缓，呵呵，洗去了一日的烦躁和劳累。哎，下午茶有的时候给你的感觉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古人呢就会写到啊，说烛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对吧，跟茶台相对的就是一席香案。那宋朝人可是讲究啊，也真的是生活家，就是上面各种各样的香具焚香而坐，哎呀刹那间所有不开心的事情啊都被你俯下心头啊，茶室之余焚上一炉香，添些许的真趣。而除了焚香之外呢，还有插花，对吧，现在我们在很多家具市场啊，你看到那种讲究一点的那种屏风上面就有那种插花的艺术，这也是宋代啊成为中国古代插花史非常鼎盛的一个时期。当然除了焚香，除了插花，还有什么挂画赏画，在午后的时候把你收藏的那些画都拿出来好好的看一看啊，感受一下这种闲情雅致的意境，也是疲惫一扫而光的好方法。所以啊，午后参实真的是你可以将美好推向高潮，有很多办法啊。下午茶是一个办法，这个焚香煮茶是一个办法，还有呢就是挂画赏画是一个办法，哎，插花也是一个好办法。所以宋人的风雅其实并非是脱离了世俗的束缚，而是深入到人间烟火的一种历练。当然了，跟随时间17点往后，每一个不同的时辰古人都在干些什么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各位来把这本书再来和您看完啊。还有朋友在问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你可以去找一下哈，电子版目前是没有的，但是呢纸质版已经出版了。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道士风雅却寻常，宋人十二时辰。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

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两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 50 PA 三个加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两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0: 这里是李清照的家，
1: 小阁藏春，闲窗锁日，画堂无限深邃。
0: 走进院子，便可见一张晴，一溪云，几株绿植，一眼水景，室中一张书案，案有展卷之册，焚香之炉。夫妻俩日子虽过得节俭，但精心打理过后，入眼就是生活的仙境。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道是风雅却寻常，宋人十二时辰，再现宋时十二时辰，感受宋朝一日之美。酉时又叫日入日落，金女欢乐嘉宾会，钟鼓馔玉不足贵。
1: 这个时候酉时17点到19点的时候，想一想每天这个时间段您在干嘛，可能是下班路上，可能是早已经到家啊，开始吃完饭，甚至已经开始辅导孩子作业了，可能呢正是跟这个好朋友在外面这个约会溜达啊，逛游逛游，看看电影。在古人这个时候干嘛呢？夕阳西落啊，意味着到了饭点儿。那宋代文人或官员啊，是非常的乐于举办各种各样的家宴，来拓宽自己的社交范围啊。其实呢，从古至今啊，人人如此。这家宴的规格当然呢也有高有低，低的呢就是寻常的家常便饭，对吧？高的呢就是山珍海味。当然宋代啊也出现了一些竞相铺张、大肆浪费的情况，比如说北宋的政治家司马光的父亲曾经呢举办过一场家宴，就是这个排场随性，就是随性到什么程度呢？哎，两瓶酒，下酒的一些果子，再摆上一点肉干、肉酱就可以了。就是谁来，反正都是这些东西吃，连餐具都无需额外的准备，就日常家用的这种碗筷、杯盏就可以。当然呢还有一些人那生活比较富裕的宋人很讲究，就食指不沾阳春水啊，不是自己来准备饭菜来待客，所以呢就是拜托当时非常流行的什么呢，叫做四司六局，有点类似于像现在就是到能拎着这各种各样的东西工具到你们家里来给你操办年夜饭啊这样的团队，他就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啊，给你提供非常完善出色的家宴配置这样的一种服务机构，让你不用担心你这个宴会啊不够排场，或者说不够有特色。这豪门宴会无所不有嘛。

0: 对吧？这里面从果盘冷盘到热菜羹汤啊，到从主食到酒水，就给你铺满整整一张桌子，甚至还要吃流水席，轮换几轮。可能你晚上五点来，你就吃这一轮；那个晚上八点来的就吃下一轮。所以呢，更多的时候呢，除了吃，还要观赏啊，对不对？这个宴会嘛，总要赏一赏。对，咱们家园子里最近新买回来的这些什么奇花异鸟啊、怪石修竹啊、钟鼎古玩呐、名人书画呀，来展现主人家的财大气粗和风情雅致。当然了，这个时候也有一项运动啊，在饭后，特别是晚饭后进行娱乐非常重要，叫投壶。啊，不知道各位看那个电视剧《知否》啊，里面这个女主角就是投壶的一把好手。投壶作为古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娱乐活动，从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一直到清末时期，它都是整个传统礼仪以及宴饮游戏的一种。不过呢，它在宋代的时候是最为盛行的。比如说宋代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吕大林先生，他在《礼记传》当中就写到说，投壶射之戏也啊，什么宴饮有射以宾悦，对吧？以席容而讲义也。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大家在一起聚一聚，除了吃啊，除了饮酒，除了这个吟诗弄赋，什么啊猜谜画拳啊品茗尝茶啊，这个这些东西之外啊，咱们还得玩点啥，比如说投壶。
1: 虚实别称黄昏日暮，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0: 虚实，那虚实来到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时候，大概这个时间呢，就是傍晚的七点到晚上九点之间，从朦胧的夜色当中开始逐渐的步入黑夜啊，酒足饭饱了，夜生活可以开始了。很多人说不对吧，那古人不是都睡觉睡得很早吗？你要说到了宋代啊，整个就是也不宵禁了，对吧？夜市是空前的繁荣，所以呢，这个时候真的是灯红酒绿，人潮涌动。那最为繁华的就是当时的都城这个汴河啊，汴河两岸酒家是张灯结彩，宛如白昼啊，时不时还能听到路人放肆的大笑啊。你可以跟好朋友一起去这个勾栏瓦舍去看好戏连轴啊，时不时呢还可以去捧个场啊。当然了，你也可以呢再去跟朋友干嘛呢，吃个宵夜，对吧？这个宵夜各种小吃让你尝个遍。所以你看这宋朝啊，它整个市场经济非常的繁荣，就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24小时营业的一种状态。所以《孟良录》里面就记载了嘛，说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啊，夜交三四股，游人始息，五谷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所以它这里面也包含了十二时辰的一些时间的标志性啊，说那个时候在宋代的早市是从凌晨五更，大概就是凌晨三四点开始，然后晚市呢一直持续到凌晨一二点，等于说晚市和早市是接着的。这中间还有个什么呢，叫做鬼市，可以玩的，可以说整个啊就是无缝衔接。
1: 亥时至丑时就是古人的深夜时分，饱食缓行心睡觉，有夜自携星月来。
0: 来说一说大概晚上九点到凌晨五点的时候深夜的不眠呐、啊、当然了，深夜的不眠只能属于当时的这个什么呢，目登天子堂的读书人了，和那些流连于夜市不愿意这个回家的热衷于狂欢的这些人。你想夜色浓浓，这个时候繁华处啊喧嚣依旧，可以说一波入场一波退场啊，尽兴的人披着夜色回到家中，恐怕就难以入睡吧。所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合理的睡眠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古人不都是给你写到了吗，对吧？夜读书不可过子时，也就是说你读书啊不能熬夜，不然的话呢熬夜透支身体健康啊，跟妈妈经常提醒你的那句话也是对的，加班哈、啊、也不能熬夜，对吧？适当的我们把工作提前来做一做。所以古人的时候，特别是宋代人，非常的注重于养生啊，一枕清风值万钱嘛，所以呢对于睡觉这件事儿极为看重啊。他们从亥时一直到丑时这几个小时内可谓是风雅随行，无处不在 而且呢，对于睡觉这件事儿，古人也非常的讲究啊。比如说睡姿应该怎么睡，是侧卧呀还是平躺啊？你像这个苏东坡啊，苏东坡他就非常的重视于睡眠这件事情，他甚至呢会告诉你说，侧卧向右为佳啊，忌讳平躺。就是他有自己非常独门的这样的一个睡觉的小秘诀啊。当然了，关于睡觉这个事情，比如说在夜晚的时候焚香是焚什么样的香啊？如果睡前你想喝点酒，喝什么样的酒？可以说啊，依赖于十二时辰啊，古人把自己的生活美学、生活雅趣都附赠在这些时间点上啊。什么样的时间该办什么样的事情，风雅已经够盛啊，他们呢却将这样的精致和美好演绎成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从吃穿用度到歌舞娱乐，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古人的这种。生活美学也并非一定就是阳春白雪啊，是人人平等的，就是你也可以去饮茶啊，你也可以去逛夜市，就是从下至上欣欣向荣。所以通过这本书感受到宋朝古人的十二时辰，就好像是踏入到千年前风雅与温柔的轮回之中，我们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古人的这种诗意浪漫。当然我们最后再来说一说这本书的名字啊，推荐给所有对于时辰、对于古人的生活非常感兴趣的各位。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道是风雅却寻常，宋人十二时辰。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叫做《野草探险家》，来自一直都在创作、一直都在歌唱的孟慧圆。同样，这也是他自己的词曲创作，制作人也是我同样很喜欢、很关注的音乐人严泽欢。那么在这首歌当中呢，孟慧圆的唱法稍稍有一些不一样，或许是想要去呈现更本真的那一种状态。

脚步踩着鼓点向前走，好奇心放在口袋抖一抖。路边的水滩倒映着天空，对着云朵说声 hello。 路边两只麻雀在争吵，我抬起头当起和事佬，所有风景变成探索的海洋，这个秘密想要你知道。若成长就是不断重复的话，我宁愿永远当一个傻瓜，嘴里叼着一根小草或小花，边走路边唱着啦啦啦。整首歌的歌词基本都像是这样描述着一些很有童年感的画面，带有孩童一般天真好奇看世界的眼睛。比如他会跟云朵打招呼，小鸟叽叽喳喳的，他觉得他们在吵架，还会劝他们不要吵了。我很喜欢那一句，好奇心放在口袋抖一抖。好奇心原本并不是一个真的可以揣在口袋里的东西，可是它却形容说不仅是在口袋，还很可爱很生动的抖一抖。然后呢，它还很善于观察，比如地上一小滩积水，它也可以是一面天空的镜子，映出天空的颜色。就像其中一句歌词唱到，所有风景都可以变成探索的海洋，只要你有无限的好奇。他说这是一个秘密想要跟你分享。那么秘密这一句呢，可以是承上启下的，这个秘密可以是只要有好奇心，眼中所见都可以有无限探索的空间。那这个秘密也可以是，如果成长注定要变得单调跟无聊，那我悄悄地告诉你，我不想长大，就一直当一个不长大的傻瓜。

秋千荡着夕阳慢慢走，旧书包藏着弹珠和星斗，墙上的涂鸦被雨水冲刷，那个夏天停在什么时候？纸飞机折好却没有力气丢，童年的风吹向不同路口，树影要摇晃，用脚步量一量，才发现童年没有围墙。若成长是把梦一件件收走，宁愿口袋永远装着石头，数着云追着光在屋顶逗留，把手放在背后，床单迎着风，水壶就当作麦克风。很多人写童真呢，一不小心就会写得有点刻意，有点做作，但是我特别喜欢孟慧圆这一首创作当中

份自然流露的纯真，完全没有惺惺作态之感。刚才这第二大段呢，和前面的第一大段一样，一样是三个小节，也同样是从一个人在路上走的画面写起，它就像是一个放学的孩童，旧书包里面装着弹珠跟星斗。首先它这个书包是旧的，马上就给人一种年代感。那另外呢，书包里面装的除了是这个食物的弹珠，竟然还有星斗，就像第一段里面把好奇心装在口袋一样，这里呢他的想象力是把整片星空整片星斗他都装进了书包。我还特别喜欢他写纸飞机的时候，继而写到童年的风吹向不同路口。纸飞机是需要乘着空气乘着风来飞的，那童年那一阵风原来可以把我们吹向不同的路口，而如今回望才知道童年没有围墙，没有围墙好像随时都可以回去，同样也像是随时都可以出逃。然后第三个小节再一次的唱到不想长大，如果成长意味着我再也不能做梦，那我宁愿像小时候那样口袋里面装着石头，在屋顶看云听风，还有呢披着床单演古装戏，或者是用水壶当麦克风，这些可能是很多人小时候都做过的充满童真的动作。

脚步踩着记忆慢慢走，好奇心放在梦里轻轻揉，被子卷成一个温暖的小窝，我是里面冬眠的熊。口袋摸出今天的宝藏，半块橡皮和一句夸奖，回家的路上对着夕阳挥挥手，明天还要开心的过。最后这两个小节呢，它就像是一个轻轻的呼应，同样是脚步在走，原先是踩着古典走，这里呢则是踩着回忆慢慢走，同样也是创造了好奇心。好奇心不仅装在口袋，还可以在梦里轻轻揉，也就是轻轻的呵护，同样也再一次唱到口袋。口袋里今天的宝藏是什么呢？是半块橡皮，还有一句夸奖。小孩子是最喜欢被人夸奖的，当然其实大人也喜欢被夸奖，那就把这个夸奖装到口袋里，时不时拿出来看一下，开心一下。同样的也再一次唱到夕阳，依旧是跟夕阳打招呼，就像是前面跟云朵打招呼一样，最后整首歌再落在明天还要开心的过。不管长大与否，心里的纯真可以一直在，那就每天都可以开心的过。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孟慧圆《野草探险家》，收录于2026年的专辑《三万天的游戏》。因为呢，人们都说人的一生估算起来也就是三万天。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分，跟你下次见。脚步踩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周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5: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

0: 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 来，请。
2: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8: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9: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0: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9: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1: 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像迷宫，检查单看不懂，别慌，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 955，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即可抢先体验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
12: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3: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2: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3: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0: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盛年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从麓山南麓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业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

缩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7: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9: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7: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0: 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总让人放心不下，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生病了没人陪更是心酸。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全程陪诊、带排号、带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焦虑。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955， 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
1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算不算太高？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寄酒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进入久久一次的粤语系单元，这样的一个单元呢，就像是如今粤语歌虽然也并不能激起太大的浪花，但还是小范围的存在着。今天要听到的这些歌曲呢，其实我们都更熟悉他们的国语版，那这些粤语版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但是呢，正是这种介于熟悉跟不熟悉之间的感觉，好像也是一种乐趣。首先这是郑秀文的思念，1990年的一个翻唱，它的编曲跟原版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动。

郑秀文翻唱陈淑桦《梦醒时分》，啊，这也是郑秀文签约到华星唱片之后发的第一张个人的专辑。那一年她才18岁，专辑里面收录了不少翻唱跟改编的作品。那么这个原版的《梦醒时分》的确是在1989年发行之后，持续几年的时间都是一个红翻天的状态，所以被翻唱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接下来这首歌的原版原创呢，同样也是陈淑桦，同样是90年代的一首在 KTV 被唱到烂熟于心的《明明白白我的心》。叶倩文这个版本呢，叫做《现实就是现实》。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4: 今天在粤语系单元，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旋律听起来很熟悉的粤语歌，不过呢，这些粤语歌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歌词，熟悉的版本。我就记得小时候经常看到很多卡拉 OK 录影带里面呢，如果一首歌它既有国语版又有粤语版，那么下面它打出来的歌词的字幕就会一行是国语词，一行是粤语词，然后用不同的颜色做一个标记，就是让唱歌的人可以自由的选择，你可以唱国语也可以唱粤语。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发现，原来很多大家很熟悉的国语流行经典在不知不觉当中也都出过粤语版，就是人们不太熟悉。那刚才听过两首原创都是陈淑桦，这一节这两首呢原创也都是同一个人，那就是张信哲。我们先听到黎明这首翻唱。

0: 操纵，却又何必再心痛。
1: 听到黎明这首《情难自控》，樊壮子、庄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那么后来呢，在某一次黎明的一个演唱会上，他也特别邀请到了庄信哲作为嘉宾，两个人还一起合唱《难以抗拒你容颜》。我经常都觉得香港地区的娱乐行业非常的善于复制跟模仿，所以呢他们很多的成功都很迅速，虽然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获得成功，但很多时候的确都是快速的实现了跳跃，省掉了中间生产原创的这个过程。当然这个当中一定也会有弊端，毕竟如果翻唱的风潮盖过了原创的作品，那又会使得一个流行文化的根基不是那么的扎实。我们继续听到庄信哲《爱如潮水》的粤语翻唱版，来自关淑怡《无尽的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海水咩色噶？
1: 蓝色。
2: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3: 粤语系单元，我们继续听听那些熟悉的国语旋律，翻唱之后成为一个不太熟悉的粤语版。他们都是翻唱自经典的国语歌，只是粤语版呢不那么的广为流传。接下来我们听到是93年王菲《讨好自己》专辑当中的一个作品。这张专辑里面呢，《爱与痛的边缘》翻唱自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个粤语版甚至比国语版在当时好像更加的流传。国语版甚至都是在多年之后，迪克牛仔重新的翻唱，才让这个国语版再一次的抬头。不过呢，在讨好自己这一张专辑当中，我们要听到的其实是王菲的另一首翻唱。这一首呢，知道的人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多了。平凡最浪漫，翻唱自最浪漫的事。

听到王菲版本《平凡最浪漫》，原唱呢是赵咏华《最浪漫的事》。接下来这首歌的原创依旧是赵咏华了，《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那刚好前不久我们提到赵咏华跟李正帆的爱情三部曲，当时听了那一首《求婚》，今天呢也算是听到了另外两首的旋律。那么《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的粤语版，它改编成了两个女生的对唱曲，叫做《为情为爱》，李瑞恩跟陈慧娴的对唱。当时是陈慧娴出国念书，宝丽金呢好像是希望可以把新人李瑞恩打造成陈慧娴的接班人啊，因为两个人的声线、外形，甚至是给人的感觉，都有一些相似之处。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有了这样的一首对唱。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一些经典国语歌的粤语翻唱版，听这类的歌曲呢，我好像都有一种类似于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就是觉得有点亲切，可是也很新鲜。而接下来这一首呢，我觉得是相对比较特别的一首，不是因为他新填的粤语词有多么的特别，而是这位歌手他的那一种带着自己个人强烈印记的咬字发音唱歌的这种腔调味道，即便是在创一首翻唱的歌曲，好像他也始终带着自己的风格，甚至呢某一些瞬间你会觉得这首歌好像就是他是原创。
4: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由此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后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0: 可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和眷恋。
1: 听到张国荣这首《别话》，翻唱自大约在冬季。那同样的一首歌曲，如果说词曲都不变，有不同的翻创版，人们呢往往都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不太能够接受后来的翻创。但是如果你改了一版歌词，尤其是又换了一个语言，它好像就会给人一种新鲜感。比如说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些粤语翻创曲，国语版听起来很熟悉，但粤语版又有一定的陌生感，所以感觉好像就有不一样的味道了。那么刚才我们说到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其实除了张国荣翻唱的这个《别话》这个版本，那么黄凯芹也有一个粤语版叫做《青葱岁月》。不过呢，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黄凯芹的另一首翻唱曲，叫做《旧朋友》。我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通泰街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像迷宫，检查单看不懂，别慌，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 955，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即可抢先体验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脆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水风景站到了。
5: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请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

0: 子，他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总让人放心不下，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生病了没人陪更是心酸。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全程陪诊，带排号、带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焦虑。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955， 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
5: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这里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一直觉得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有趣，有趣的心灵能够被触动，也盛放温柔。所以呢，我想要跟你一起努力变得有趣，也请你重视有趣。因为再宝贵的东西啊，在没有趣味的人看来也不怎么有意思，也不值得珍惜，除非它可能标上了一个价钱。而所谓有趣呢，是指能够对某件事物注入热诚，并且从中获得趣味。越热诚越能感受到更多趣味，这么看，说有趣就是爱也不为过。

我是谁，我是怎样的人。第二非神庙上说要认识你自己，所以我们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想这个问题呢，是人成长过程当中的第一步，对有些人来说，但我看来这只是孩子成为少年的第一步，因为在成长过程中它不过是必经之途而已，并不是人的终点。如果你只考虑自己的事情，自私的情绪就会逐渐膨胀起来，而想要真正变得成熟，需要从自我分析中超脱出来，多考虑身边乃至不相关的他人，将心灵向外界敞开，就能够帮助到他人，能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样一来自己也能够得到长足的成长。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9: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7: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

0: 对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0: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3: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4: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3: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正因为第一印象呢有强烈的作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妨试试过一会儿再看。如果你第一眼感到些许不满，就先把第一印象放一放，去找找眼前这个人他的优点怎么样。别急着下断言说我对这个人不感兴趣，一定要留一点机会尝试去找找他的优点，不论对方是人还是物，成为一个发现闪光点的达人吧。某种意义上，当我们眼中只看得见好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心里面装满了美好，而我们看这个世界哪哪都不好的时候，是因为你的心里面只有那些很糟糕的东西。我们看每一个事情的态度都是我们内在心灵的映射，记得这一点，我相信你就愿意去看这个世界的美好。

让对方感到喜悦，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会感到喜乐欢愉，然后为彼此倾倒。但讨喜更多创造的是一瞬之间的感受，它跟我们说的造福是两回事儿。喜悦有的时候就像是毒品，在魂牵梦萦之后反而会招致不幸。长久看来，要让对方获得幸福，不应当通过给对方更强烈的喜悦，而应当细水长流，不是吗？所以懂得造福而不是讨喜这件事情，会让我们在对待他人的态度上为对方给予创造成长的空间，更长久的利益也许是比一时快乐更重要的事。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每个人或许都有过被空虚吞没，做着一些无用功事情的日子，会在心里想说，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儿呢？不妨将这些无用功都存在记忆的储蓄罐里吧，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你已经忘记它的时刻，再打开记忆的储蓄罐来看，你会发现它变成了独一无二的珍宝。在越年轻的时候，越应该多做这样的无用功，留下更多的回忆储蓄。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就算没有尽力，也能够得到将就的结果；就算不是那么热爱，将就着也还算能喜欢；就算不是特别满意，生活将就着也就过了。将就是很值得警惕的心态，它在不经意间会将事情推向灰色地带，消磨人的本心。所以如果你在将就的生活里，不论是日子还是工作还是情感，都试着去纠正就这样吧的心态，回归本心，追问自己为什么开始做这件事，是怎么喜欢上它的，做到什么样才能满意呢？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朋友圈、兴趣圈、公司、家庭，人会因为找到自己的归属而感到安心。但一个人如果沉浸于此，放弃属于自己的时间，就会对这种归属感产生依赖。过度依赖是很可怕的事，它会让一个人迷失自己。所以无论你归属于什么样的

群体，都给自己留一些属于私人的时间。因为只有你放出个人身上的阅读也好，锻炼也好，然后去看这个世界也好，才会成为非常真实的生命的养分。

回头看看来时路是往前的更大动力，所以我们决定为您叙述一个这样的故事。故事开始之前，请容我提醒您，不管此刻您的心里是混乱、慌张、失落还是其他，总之先把心掏空吧，这样才能装下那些被我们不经意留在曾经里的家财万贯，再次上路。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7: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

0: 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1: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0: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就算喜欢一个人，喜欢到无法控制，也不一定就能够收获幸福美满的结局。这个人甚至可能是最坏的交往对象。或许曾经有过这样的关系，会让你留下不太好的回忆，会让你受伤，会让你看到人的丑恶、可憎跟弱小。但即便如此，这样的关系也不是全然无用。当你和最坏的人相处过，其实你就能分辨出那个最好的人。一段糟糕的情感持续到最后，会潜入骨髓，成为最深刻的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常常听到独立这个词，尤其在这个时代，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所谓人其实最终都是孤独的个体。当你能够与他人在一起，即便对方非常的爱你，提供了很优渥的环境跟条件给你，也不可以依赖于他人而迷失自我，这才是一个独立的人真正有的精神姿态。所以不论你是以什么样身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都请保持独立的姿态活下去，这样使得你在遭遇任何关系的变故、生活的变故的时候，都能够好好的继续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进入九九一次的粤语系单元。这样的一个单元呢，就像是如今粤语歌虽然也并不能激起太大的浪花，但还是小范围的存在着。今天要听到的这些歌曲呢，其实我们都更熟悉他们的国语版，那这些粤语版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但是呢，正是这种介于熟悉跟不熟悉之间的感觉，好像也是一种乐趣。首先这是郑秀文的《思念》，1990年的一个翻唱，它的编曲跟原版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动。

听到郑秀文翻唱陈淑桦《梦醒时分》，那这也是郑秀文签约到华星唱片之后发的第一张个人的专辑。那一年她才18岁，专辑里面收录了不少翻唱跟改编的作品。那么这个原版《梦醒时分》的确是在1989年发行之后，持续几年的时间都是一个红翻天的状态，所以被翻唱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接下来这首歌的原版原创呢，同样也是陈淑桦，同样是90年代的一首在 KTV 被创到烂熟于心的《明明白白我的心》。叶倩文这个版本呢，叫做《现实就是现实》。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当地时间6日，
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7: 我本可以。
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8: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9: 笔在哪里、啊、
1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3: 等一下，
7: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7: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今天在粤语系单元，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旋律听起来很熟悉的粤语歌，不过呢，这些粤语歌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歌词，熟悉的版本。我就记得小时候经常看到很多卡拉 OK 录影带里面呢，如果一首歌它既有国语版又有粤语版，那么下面它打出来的歌词的字幕就会一行是国语词，一行是粤语词，然后

不同的颜色做一个标记，就是让唱歌的人可以自由的选择。你可以唱国语，也可以唱粤语。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发现，原来很多大家很熟悉的国语流行经典，在不知不觉当中也都出过粤语版，就是人们不太熟悉。那刚才听过两首原创都是陈淑桦，这一节这两首呢，原创也都是同一个人，那就是庄信哲。我们先听到黎明这首翻唱。

0: 操纵，却又何必再心痛。
1: 听到黎明这首《情难自控》，樊胜子、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那么后来呢，在某一次黎明的一个演唱会上，他也特别邀请到了张信哲作为嘉宾，两个人还一起合唱《难以抗拒你容颜》。我经常都觉得香港地区的娱乐行业非常的善于复制跟模仿，所以呢他们很多的成功都很迅速，虽然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获得成功，但很多时候的确都是快速的实现了跳跃，省掉了中间生产原创的这个过程。当然这个当中一定也会有弊端，毕竟如果翻唱的风潮盖过了原创的作品，那又会使得一个流行文化的根基不是那么的扎实。我们继续听到张信哲《爱如潮水》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1: 粤语系单元，我们继续听听那些熟悉的国语旋律，翻唱之后成为一个不太熟悉的粤语本。他们都是翻唱自经典的国语歌，只是粤语版呢不那么的广为流传。接下来我们听到是93年王菲《讨好自己》专辑当中的一个作品。这张专辑里面呢，《爱与痛的边缘》翻唱自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个粤语版甚至比国语版在当时好像更加的流传，国语版甚至都是在多年之后迪克牛仔重新的翻唱，才让这个国语版再一次的抬头。不过呢，在讨好自己这一张专辑当中，我们要听到的其实是王菲的另一首翻唱，这一首呢知道的人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多了，平凡最浪漫，翻唱自最浪漫的事。

听到王菲版本《平凡最浪漫》，原唱呢是赵咏华《最浪漫的事》。接下来这首歌的原创依旧是赵咏华了，《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那刚好前不久我们提到赵咏华跟李正帆的爱情三部曲，当时听了那一首《求婚》，今天呢也算是听到了另外两首的旋律。那么《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的粤语版，它改编成

了两个女生的对唱曲，叫做《为情为爱》，李瑞恩跟陈慧娴的对唱。当时是陈慧娴出国念书，宝丽金呢好像是希望可以把新人李瑞恩打造成陈慧娴的接班人啊，因为两个人的声线、外形，甚至是给人的感觉，都有一些相似之处。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有了这样的一首对唱。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了这一些经典国语歌的粤语翻唱版。听这类的歌曲呢，我好像都有一种类似于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就是觉得有点亲切，可是也很新鲜。而接下来这一首呢，我觉得是相对比较特别的一首，不是因为他新填的粤语词有多么的特别，而是这位歌手他的那一种带着自己个人强烈印记的咬字发音唱歌的这种腔调味道，即便是在创一首翻唱的歌曲，好像他也始终带着自己的风格，甚至呢某一些瞬间你会觉得这首歌

0: 好像就是他是原创。
1: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由此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0: 怪。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和眷恋。
1: 听到张国荣这首《别话》，翻唱自大约在冬季。那同样的一首歌曲，如果说词曲都不变，有不同的翻创版，人们呢往往都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不太能够接受后来的翻创。但是如果你改了一版歌词，尤其是又换了一个语言，它好像就会给人一种新鲜感。比如说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些粤语翻创曲，国语版听起来很熟悉，但粤语版又有一定的陌生感，所以感觉好像就有不一样的味道。那么刚才我们说到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其实除了张国荣翻唱的这个《别话》这个版本，那么黄凯芹也有一个粤语版叫做《青葱岁月》。不过呢，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黄凯芹的另一首翻唱曲，叫做《旧朋友》。我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这碧涛石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5: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6: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5: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6: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验证失败，请重新。
8: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9: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8: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9: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10: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开门。
8: 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

0: 架起会生长的桥。
1: 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像迷宫，检查单看不懂，别慌，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 955，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即可抢先体验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1: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6: 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总让人放心不下，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生病了没人陪更是心酸。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全程陪诊，带排号、带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焦虑。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 955，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我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6: 湖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沈晓明出席。
5: 沈晓明开展党性教育活动和7.1走访慰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思建悟中汲取奋进力量。
6: 王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防汛物资储备管理、危化品网售监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
5: 王伟明七一前夕走访慰问党员，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奋进合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湖南出台全国首个专门针对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的省级地方性法规。
5: 大喇叭应急之声，强降雨来袭，省应急委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
6: 长沙企业持续深耕 AI 加产业融合赛道，为传统产业换新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5: 传统龙舟竞渡，省内多地闹大端午。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
6: 卢卡申科表示，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
5: 29号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长沙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法规和人事任免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出席会议。记者刘继恒、孙霞报道。
6: 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决定任命刘洋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辞职事项，报湖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沈晓明为本次会议决定任命和任命的部分人员颁发了任命书，并赠发法律读本。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

0: 议为本次会议决定任命和任命的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杨浩东、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俊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朱玉、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小颖列席会议。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以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2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开展党性教育活动和七一走访慰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向老党员和困难党员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馆以“敢教日月换新天”为主题，全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壮阔历程，生动讲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三湘党史人物的光辉事迹。沈晓明走进展厅，仔细观看展览，认真听取讲解，重温红色记忆，接受党性洗礼。来到湖南雷锋纪念馆，沈晓明参观雷锋生平事迹陈列馆，缅怀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沈晓明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同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厚植为民情怀，下大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始终保持革命精神和奋斗意志，全力以赴做好促发展、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各项工作，以优良作风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1: 随后，沈晓明来到雷锋街道荷花塘社区老党员肖丽兰家中，向她致以诚挚问候。肖丽兰从教师岗位退休30多年来，坚持帮扶孤寡老人、资助困难学子，积极参与社区公益项目。疫情期间还主动为武汉捐赠善款10万元，获评“长沙好人”“身边雷锋”荣誉称号。沈晓明关切询问他的身体和生活状况，对他多年以来的无私奉献表示感谢。得知他去年因病导致生活无法自理，沈晓明叮嘱当地干部和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让广大老党员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温暖。在雷锋街道何润园社区，沈晓明走进困难党员彭自强家中，了解到他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现在虽然因病导致劳动能力受限，家庭生活困难，仍坚持在社区一线从事基层党建工作。沈晓明感谢他为基层治理所做的贡献，鼓励他坚定信心，保重身体，要求相关部门切实关心关爱困难党员，落实好各项帮扶政策，及时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把日子越过越好。省领导隋忠诚、魏建峰、刘洪斌、郭灵济、陈静参加有关活动。
0: 29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防汛物资储备管理、危化品网售监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记者刘畅报道。
1: 会议听取了我省防汛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立即对全省防汛物资储备情况组织全面检查，深入检视储备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全流程抓实抓细，应急物资储备管护更新调度等工作，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0: 会议研究了危化品网上销售安全监管工作。会议指出，要把网售危化品专项治理工作纳入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重点内容，全面开展专项整治，加强依法规范。

0: 办监管，深化社会协同共治，坚持源头严控平台主责，线上严查，寄递封堵，全程溯源，构建生产、销售、交易、寄递、储存全链条监管体系。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僵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全力抓好反馈问题整改整治，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全面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扎实做好考核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
0: 会议听取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把重点问题整改作为检验政治站位、锤炼党性作风、践行为民宗旨的重要标尺，慎终如始强化思想认识，持之以恒抓实问题整改，完善制度促进常态长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湘潭市看望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烈士遗属及先进模范党员代表，向大家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勉励他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记者刘畅报道。
0: 先进模范党员、全国优秀村主任毛宇石曾担任韶山村党总支书记35年，秉承为韶山人民争光、为毛主席争光理念，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带领村民依托红色旅游走出了致富新路。毛伟民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希望他保重好身体，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为乡村全面振兴继续贡献智慧、彰显担当。今年67岁的严昌维在基层工作近40年，虽身患肺癌，仍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热心参与村里的公益事业。毛伟明详细了解收入来源、看病就医等情况，叮嘱相关部门要常态化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千方百计为他们排忧解难，切实把党的关爱与温暖落到实处。在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刘友明家中，得知老人带领党员干部以党建引领加居民自治治理模式将问题小区改造成最美小区时，毛伟明为之点赞，并鼓励他在保重身体、安享晚年的同时，坚持退休不褪色，宣传好党的创新理论，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新征程上奋发有为、建功立业。66岁的韶山市义工联合会会长王福兵出生于英雄世家，退休后一直热心于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毛伟明与他拉家常、话往昔，听他讲述祖孙三代用忠诚与担当书写家国情怀的感人故事。他说，老战士、老党员为建立、保卫、建设新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要大力弘扬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毛伟明一行还来到映山红电影里文旅综合体，了解红色电影与文化创意体验基地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红色资源铸魂育人效能，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文旅场景，推出更多富有创意与情感连结的文创产品，持续增强红色文化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与影响力。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维安参加。
1: 29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这是全国首个专门针对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的省级地方性法规，法规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 现在由工作人员宣读表决结果。
1: 这部法规共8条，每条精准对应行业顽疾。湖南是全球烟花爆竹的主产区，产能占全国70%以上。中国烟花爆竹协会名誉会长钟自奇：
3: 原来企业主啊，法律意识啊，标准意识啊，是肯定很淡薄的。

0: 法规第一条就对准核心问题，谁负责？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幕后操控人都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信息必须向社会公开。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李冰荣：
1: 就是要把关键的少数放在阳光下，放进监管的视野里，让责任不能再靠袋子挂靠、分线分包往外推。
0: 针对四超两改、超人数、超药量、超范围、超产能，擅自改变公房用途和生产工艺，法规设置了递进式罚则，从罚款到停产到直接吊销许可证。曾多次参与国务院安委会督查的专家陈爱宝点出了问题的根源。
2: 四超两改是铁律，企业为什么总是要违法呢？订单都摆在那里，国际订单如果完成不了的话，违法的处罚是非常高的。
0: 法规直面这一矛盾，从源头管起，黑火药、引火线等易制爆原材料实行全链条闭环管理，核定年度需求总量，让企业想超也超不了。法规还建立了企业内部隐患报告奖励制度，劳动密集型企业按不低于工资总额 5%， 其他企业不低于 10% 设立安全奖励资金，举报查实的，首报者可获2万至5万元奖励，但制度落地面临现实考验。陈爱宝：
2: 员工都是计件工资的，而且员工都是附近的村民，都是熟人，你举报了的话，在这个村里有可能就待不下去了，所以老板和员工很多时候都是攻守同盟。
0: 李陵烟花爆竹行业协会会长李艳平还担心可能有人串通造假虚假举报，但长沙博鑫出口烟花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志斌有不同的看法。
3: 一线员工既是安全操作的执行者，也是事故中最容易受伤的群体，立法硬性设定安全绩效工资、安全表现和薪酬挂钩，双向发力。
0: 对此，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回应，将建立举报核查和保护机制。李冰荣：
1: 严格对举报人信息保密，让隐患更容易被爆出来，更快地被处置掉。
0: 法规还明确，该移送不移送，该处罚不处罚，执法者同样被追责。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戴绍一：
4: 明确监管执法人员不作为、乱作为等违法情形，倒逼监管力知到位。
0: 法规还要求生产储存区域封闭管理，人脸和车辆识别门禁，视频监控全覆盖并接入政务云。钟子琦说，行业洗牌是大势所趋。
5: 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是提高门槛了，门槛高了，一些小的、一些差的、没有意识的肯定是搞不下去，他就要淘汰，那么留下来都是规范的，就像大浪淘沙一样。
0: 湘潭大学法学学部肖峰表示，
6: 体现了全面追责的精神，对于执法人员和生产企业应当承担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做出了全面的安排。
0: 一部法规可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这次立法在安全和生存的矛盾中重新划定了不可逾越的安全底线，从此刻起，这个千年产业的生存规则更明晰，真正守规矩的才能走得更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8: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省应急委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6月30号到7月3号湘北、湘中有强降雨过程，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
0: 据省气象部门预报，6月30号到7月3号湘北、湘中有强降雨，其中6月30号到7月1号为降雨最强阶段，湘北、湘中部分暴雨，湘东北局地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湘北、湘中100到200毫米，湘东北局地30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
8: 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户、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学校、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做好突发灾情应急处置，确保人员安全、工程安全。
0: 今年以来，长沙企业持续深耕 AI 加产业融合赛道，从单一产景试水走向全链条深度落地，用人工智能为

0: 以传统产业换新，注入强劲数字动能。记者梁瑞报道。
1: 在湖南施比特机器人的实验车间，一直搭载着 3D 偏折相机的机械臂正围着汽车上下舞动。一旁的屏幕上 3D 车身状况实时显示，该漆面缺陷检测与磨抛修复系统通过 AI 加 3D 视觉技术，实现了对整车漆面缺陷全自动精准识别、检测和修复，检测精度可达 0.15 毫米级别，检测率由 80% 提升至 98%。 湖南施比特 AI 质检事业部总经理刘翔：
2: 对整个车身的这个缺陷，通过我们自研的这个光源加 AI 解码做了一个成像，成像完之后，我们能够通过我们非常高节拍和高速度高精度去把整个车身从涂装车间出来之后的一个缺陷通过定位和修复。
0: 眼下软件代码的安全与质量直接关系重大工程成败，泛联新安推出的万象智能体研发全流程平台，以自主研发的垂直大模型为核心，打造了深度理解工业协议、控制逻辑与功能安全标准的智能体平台，全面覆盖工业软件的需求、设计、编码、审查、测试以及安全，确保整个软件开发高可靠、高可控。湖南泛联新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浩：
3: 这款工具呢，已经应用在咱们国内十多家工业领域的一些头部企业，使他们的整个软件开发效率提高了20%-30%，也使它的开发质量提高了40%-50%以上。
1: 6月29号，农历5月15是我省一些地区民间独具特色的大端午。当天，怀化中方县精品古镇吴水河畔锣鼓齐鸣，碧水沸腾，一年一度的传统龙舟大赛在这里上演。来自中方县的十支龙舟队劈波斩浪，上万名群众齐聚吴水河畔，在激昂竞渡中感受千年民俗的独特魅力。
0: 上午9点，伴随着响彻云霄的礼炮声，精品古村龙舟赛正式拉开帷幕。吴水河上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在锣鼓声中破浪前行。队员们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在鼓手铿锵有力的节奏指挥下，木桨翻飞，激起阵阵浪花。作为传承千年的民俗盛事，本次赛事精选了来自中方本地各村组的十支传统龙舟队伍同台竞技。精品古村龙舟队划手曾凡斌：
4: 我也是土生土长的精品人，每年的端午节都参加龙舟比赛，划龙舟划的是团结，拼的是气势，全村一条心，一股劲。
1: 河面上你追我赶，竞速比拼，岸边观众呐喊助威，掌声不断，欢呼声、喝彩声、锣鼓声交织回荡，场面气势恢宏，热闹非凡。热闹的赛事吸引了沿河两岸上万名群众前来观看，沉浸式感受大端午的浓郁氛围。现场观众
5: 看发生的那些运动员的那一股力量，对，就是大家凝聚起来，一起上，一起下，一起落啊，一起一落的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好。
6: 听说精品古村大端午的龙舟最热闹，我专门带着家人过来观看比赛，看得热血沸腾，在热闹的锣鼓声里过节，既热闹又喜庆。
0: 29号，相约张浪贵共进夫沂水，2026年新宁浪山大端午龙舟竞渡活动在回龙寺镇朱家院子水域鸣锣开赛。来自张家界、娄底、桂林以及邵阳各县市区的19支龙舟队伍同台比拼，打造一场跨区域端午民俗文化盛会。
1: 开幕式现场好戏连连，攀鹰犬武术、歌舞节目轮番上演，热烈的表演烘托出了浓厚的节日氛围。发令枪响，江面白舸争流，鼓手节奏铿锵，划手挥桨齐整，龙舟号子响彻两岸，岸边围观群众人山人海，助威声此起彼伏，重现了当地传承百年的端午竞渡盛景。观众李旭石：
7: 我常年在广东务工，每年只有大端午和过年才会回家，在外奔波久了，听到家乡的龙舟鼓点，看到熟悉的江面烟火，心里瞬间就踏实了，这就是最浓的乡愁。
0: 活动同步开设农特产品展销，赛事奖品选用土猪肉、活鸭、粽子等西宁原生态土特产，满满的乡土气息为赛。

0: 还是增添市井烟火。
1: 今年暑运，湖南航空、海南航空加密湖南进出港航线为旅客提供多元出行选择和更舒适的飞行体验。记者张冠、通讯员罗燕、焦丹丹报道。
0: 今年暑运，海南航空加密长沙至大连太原航线实现每天两班往返，长沙至北京、长沙至海口航线保持每天五个往返班次的高频稳定运营。同时，海南航空还在长沙至乌鲁木齐、南京等多条航线投放宽体客机，客舱空间更大，乘坐舒适度更高。
1: 暑运期间，湖南航空计划直飞51条国内航线，通航38个国内主要城市，其中包括长沙至北京、昆明、西宁、成都、泉州，以及昆明至长沙至吐鲁番、无锡至张家界等17条湖南进出港航线。湖南航空营销委员会副总经理李云飞：
2: 暑运期间，湖南航空计划执行航班5090架次，预计运输旅客85.2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7.16%和8.2%。目前，长沙至昆明、济南、西宁、丽江等航线在暑运初期仍有折扣机票在售。
0: 暑运期间，湖南航空还在长沙、昆明、无锡、深圳投放过夜运力，提升航班运行效率与运力调配灵活性。针对携带儿童出行的家庭旅客，湖南航空持续推出亲子友好航班服务，面向2至12岁儿童旅客继续开放蓝天宝贝家儿童会员服务，同时下调旅客携带宠物出行的服务价格，大幅降低养宠家庭携宠乘机的出行成本。
1: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明确了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1: 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央企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2: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3: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4: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5: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6: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1: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预计将于近期组织开标。数据显示，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经覆盖了超过490个品种药品，而本次集采共筛选了65种药品。
1: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

0: 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
1: 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经满一个月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
1: 7月1号，也就是明天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0: 近日，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溯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
1: 近期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能否考研的问题，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这种说法并不属实。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
0: 最近，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号都刷新了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温记录，瑞士多地也创下了6月的最高温记录。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7:06，这里是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面积段108到170平米新规准现房，最近要买房的朋友啊，可以考虑一下。可算舒服了、
1: 嗯、
0: 哎呀，昨天晚上那场雨一下
1: 啊，
0: 我就知道今天肯定是舒服了，
1: 凉快的。
0: 哎呀，你说大星期一的，你给人整的闷的不行，
1: 可不焦躁啊，
0: 空气湿度又非常大、
1: 嗯、
0: 感觉在一个大闷锅里啊，我们都是那个黄焖鸡米饭，
1: 黏的糊的
0: 啊。但是你昨天晚上一下雨，今天舒服了，
1: 得劲了吧、啊、
0: 但是这也就意味着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啊，是不知道有多少天的一段时间又会是持续阴雨的状态了。
1: 是
0: 啊，凉快和不下雨二者只能选其一。
1: 嗯，
0: 而且在长沙它可能又不凉快还下雨所以就好好珍惜吧。
1: 是，另外现在啊，对德国人来说应该不太愉快
0: 啊，跟这天气似的。
1: 不是，德国跟巴拉圭现在正在踢呀、啊、踢117分钟了，1-1平啊，太难受了，
0: 好焦灼啊。也不知道应该在我们节目应该就进行个1/3的阶段，
1: 嗯，
0: 能出个结果吧、
1: 哎、快了，马上都已经踢117分钟了，
2: 这不巧了吗？
3: 聊够了好吧。
0: 大概是夏天来得太急太赶太不由分说，大家的减肥焦虑最近是达到了一个顶峰，为了掉秤到处找秘方。

0: 找诀窍，甚至前几天有个吃没熟豆角而中毒拉肚子掉了好几斤秤的大哥，都被急于求成的网友们给盯上了。
1: 这事儿啊，让人觉得又想笑又有点后怕。说安徽有一位大哥吃了没熟的豆角，上吐下泻，哎呀妈，三天瘦八斤。本来吧是一个血泪教训，人家发视频呢发出来也是为了让大伙儿以自己为戒。结果这事儿啊后来得发现跑偏了，评论区就歪了楼，画风变成了大型的减肥求经验现场啊。哎呀兄弟，你吃那豆角是哪种啊？几分熟啊？啊，三天能瘦八斤，真是假的？别骗我啊，这效果比我去健身房办卡强一万倍啊。还有更直接点的啊，管这一顿折腾叫中毒减肥法啊，真有人跟着啃生豆角的打卡，这对吗？这个
0: 还有很多网友评论，我真的是完全看不懂了。有直接拍了一张照片问的，大哥是这个豆角吗？我要开始煮了哦。有拿着炒了一半的豆角问，大哥你看炒成这样可以起锅了吗？还有下边这条留言直接把我看懵了，那怎么说的呢？是真的，我有一年从103直接又吐又拉到96，就两天掉了7斤，然后一直保持了好几年，到结婚都没有胖。我现在减肥又想这样试了，但是我忘了我当时吃的什么中的毒了。我天哪，这位姐妹你是要瘦不要命啊，你这是
1: 吃没熟豆角真的是无痛减肥的秘方吗？豆角中毒真的除了上吐下泻之外对身体再没有其他的伤害了吗？咱们今天给大伙捋一捋这个知识点啊，认真听。
0: 你先别急着上手试，你先听我俩给你掰扯掰扯。
2: 我说你啊，你出来怎么
3: 嗦一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是我。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2: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3: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终极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7: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8: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9: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8: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9: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的。
10: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出去看得了。
1: 我
0: 上外边
1: 棒棒跳啊，
0: 跟导播冰冰一块看。
1: 我心棒棒跳。
0: 我再给你俩配袋瓜子。
1: 朋友们，德国跟巴拉圭进点球了，朋友们，踢点球了。
0: 理解理解，
1: 嗯，
0: 四年一回嘛，
1: 是
0: 啊，一会儿要是就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你听到一些怪动静啊，
1: 呜呼，
0: 这是装
1: 漂亮，
0: 这是装，这还没开始呢，不要被误导
1: 了，渲染一下气氛
0: 啊，就如果你要听到这样的怪动静的话，就极有可能就是啊，应该就是这个比赛的进程啊，有一个
1: 该出结果了，该出结果，
0: 啊，对对对对，啊，有多少人同时也在关注？我很好奇。挺好，我觉得就是有这么一个平凡的生活当中有期待的点也挺好的，别影响工作，别影响开车啊，
1: 哎，
0: 你听就听着，反正这儿也有个人关注着，
1: 我一会儿告诉各位结果就完事儿，
0: 聊着聊着会跟大家说的。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说吧，
1: 德国队第一个点球没进。
0: 好，行。
1: 巴拉圭门将今天状态非常好，
0: 时不时会插播啊。那我能接着说了吧？
1: 来吧，来吧，我们聊一聊捡回。

0: 聊哦，捡回啊，
1: 聊聊这个豆角的事儿啊。
0: 豆角，豆角，福建那边闽南语豆角怎么说？
1: 哎，我还真不知道。
0: 豆角，
1: 我不知道啊，他们应该有别的一些叫法吧？
0: 他们吃豆角吗？
1: 哎，肯定也吃，这应该也是属于就全国都有的一种很普遍的蔬菜。
0: 嗯，
1: 我们先掰扯掰扯吧，没熟透的豆角到底有多狠？哎，
0: 豆角的减肥法。
1: 我们平常吃四季豆啊、豇豆啊、扁豆啊，那都是豆角家族里的一员。他们体内呢，天生带有两种毒物。
0: 哎，
1: 一种呢叫做皂苷，一种呢叫做红细胞凝集素。皂苷这个成分吧，专门刺激胃黏膜，上来不由分说就让你吐
0: 啊，这玩意儿吐。
1: 哎，凝集素就更绝了，直接破坏肠道的上皮细胞，让肚子是翻江倒海。所以上吐下泻的所谓减肥效果，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在拼命的排毒保命。好了，你继续说。
0: 巴拉圭第一个点球进了，老将诺伊尔失手了。有专业医生解释说啊，想把豆角子里边这两种毒素消灭掉，其实也不难。怎么消灭这个毒素呢？你拿水煮20分钟，啊，或者高温呢，你多炒一会儿，给它炒熟炒透了也行。
1: 嗯，
0: 啊，但是偏偏呢，就有人为了所谓的减肥效果，故意吃假生的啊，就为了这个吐，就为了拉啊，完了我好靠这个豆角子减肥。你真的是良言难劝呐！
1: 再来说说这个3天瘦8斤的诱人效果，听着是挺让人心动的。但是我们得弄明白，你减下去的到底是什么？医生说了，掉的这些体重是水分和肠道里的存货，其实跟咱身上想真正减的脂肪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只要你一旦恢复正常的吃饭呀、喝水呀，你掉的那几斤马上就长回来了，而且还会顺带给你带来一个代谢紊乱的后果，更加影响身体的正常运作。
0: 好，我们来看德国队的第二个点球，已经进了啊！现在两队这个点球1-1战平。最让人觉得魔幻的是啊，这股子豆角的减肥的风潮啊，带起了一连串更加离谱的操作。有人呢，为了复制吐泻减肥法，开始自行催吐，想着法变着花样的拉肚子。为了那几斤虚假的掉秤啊，这折腾自己真的犯得着吗？
1: 你要知道，频繁的腹泻会让肠道菌群的平衡直接崩溃，变成难以根治的长期慢性腹泻。就是那个时候你想不想拉肚子，你都控制不了，就肯定会拉肚子。
0: 嗯，
1: 而且反复催吐会造成食道下端的括约肌撕裂，这个贲门一松，胃酸就会往上反。你可以理解为贲门是一个单向阀门
0: 啊。
1: 一般来讲它就是控制，就是你往下走，但是往上反呢比较难。但是如果这块贲门这个单向阀门它松了，你胃里头啊胃酸呐就会反流
0: 啊，就倒灌了。
1: 哎，那胃酸上来那烧心的那滋味，那可比饿肚子难受10000倍。
0: 可不，
1: 还有更吓人的，脱水、低钾血症，严重起来心脏都有可能罢工。山东有一位急诊科主任说了，这样的盲目行为还容易引发什么横纹肌溶解，甚至是脏器损伤。你说就为了掉那几斤水分，把心脏和肾脏的健康搭进去，划算吗？
0: 这当然啊，其实我也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明知道是不靠谱的方法还想尝试，因为减肥这事儿吧，这太苦也太慢了啊，运动累，管住嘴难，体重秤上的数字啊还丝毫不动，你说这谁受得了啊？这时候突然冒出一个捷径啊，甭管是不是科学健康，也总会有人想赌他一把，万一能行呢？但是啊，现实很公平，所有命运的馈赠背后都标好了代价，用健康去换来的瘦绝对是赔本买卖。
1: 你不刷新一下
0: 那个刚才两队交替进了一个球，现在又轮到巴拉圭主点了。
1: 好，所以啊咱还是要拎得清，网上那些一天瘦多少斤的标题啊，咱就当个乐子看，千万别往心里去。真正靠谱的减肥从来都是把功夫花在看不见的地方，调整饮食结构，增加运动习惯啊，保证充足睡眠，朴素但是管用。
0: 最后呢，谢谢那位安徽大哥啊，愿意把你的分享呢像和向往的生活里边宋丹丹老师的经历啊并称为这个豆角事件啊。以后甭管是四季豆啊、豇豆还是扁豆，都得做到10分熟了再吃，听话哦。巴拉圭又进一球啊！
1: 感谢大家听的今天的，咱们就是一边聊话题一边插播。
0: 哎呀妈，老紧张了，
1: 可太插播了。
0: 来，我们来看啊，现在德国队的最后一次主点， 没进好了，德国队，德国队呀！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好，插播一下现在两队点球大战的一个近况啊。刚刚啊、门将诺伊尔扑出了最后一粒巴拉圭队的点球啊，现在两队在点球大战再次战平啊。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终极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德清窑黑釉鸡头壶。鸡首壶说的是一种嘴巴长得很像鸡首的瓷壶，从西晋时期到唐代都非常流行。今天要出场的就是一件鸡首壶的代表作。我是一件来自于东晋时期的德清窑黑釉鸡头壶，身材和普通的壶区别不大，最别致的其实就是嘴巴的部分，也就是倒水出来的那个小口，工匠将它设计成了一个鸡头的形状。但是它可不是你们平常在乡间里看到的那种胖乎乎的鸡头，而是非常写意的为它做了点艺术加工，高耸的鸡冠，圆圆的眼睛，神气十足。之所以会把鸡这种动物运用在我的身上，并不是工匠的一时兴起，而是因为鸡与吉祥的吉谐音，人们用这种方法表达出心中对幸福安宁生活的期盼。也正是因为如此，我身上的这种设计流传延续了数百年，依旧受到许多人的喜爱。
6: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德清窑黑釉鸡头壶，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

0: 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财经点对点，

0: 来吧，再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今年一到五月物流运行数据，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
1: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0: 最近，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
1: 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
0: 记者获悉，前五个月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812亿GB，同比增长17.9%。截至五月末，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到16.34亿户，比上年末净增2412万户。
1: 最近，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2026年五月，进口车进口3.8万辆，下滑19%。但由于2025年一月基数低，虽然美国与伊朗战争导致运输受阻，进口车总体下降较小。2026年一至五月，进口汽车16万辆，同比下降11%。随着国产车的崛起和国际品牌本土化的加速，近几年汽车进口持续低迷，进口车持续3年负增长。如果熨平波动，则是连续8年的负增长啊。
0: 苹果公司最近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在16%到25%不等。国内市场多款热门电脑机型售价也出现了大幅上调，除了热门的游戏笔记本，普通商务笔记本的价格也普遍上调。去年市场上价格在4000元以下的机型，今年已经基本难觅踪影，而中高端笔记本的涨幅普遍在500到1500之间。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私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加油早上好。
0: 我们不光能陪大家一起早上唠个嗑，还能一起看个球了都。
1: 你不方便看的我都替你看了。德国队被送回家了，
0: 确实少见啊。
1: 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点球大战啊，然后德国队靠点球被巴拉圭给送回家了，现场是一片哀嚎啊。
0: 一会儿九点还有一场，
1: 对，
0: 能来
1: 是荷兰队摩洛哥啊。
0: 能来得及时不是插播吗？
1: 这够呛，我自己上的时候我这插不开嘴。
0: 插不开眼也插不开嘴。
1: 是。
0: 那到时候就靠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了，行不行？时不时有啥情况在微信平台上发给佳琪看一眼。主打一个相互分享陪伴看球，我没空的时候你帮我看，你没空的时候我帮你看。不光在自己开的车上咱们陪伴大伙儿啊，在地铁那大车上我们也陪伴大伙儿。每天早高峰的6:30到9:00，只要你搭乘长沙地铁，就会听到一句元气满满的早安问候。这是由长沙市文明办指导，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主办，联合湖南天文地铁传媒、长沙广电数字移动传媒，携手精英95电台共同打造的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昨天有群里的小伙伴啊说，那个晚上出去散步溜达到地铁站里乘凉，说晚上能不能听到金铃佳琪的声音啊？晚上不行，我们现在是早安地铁啊，就是。

0: 一直到七月八号吧，长沙地铁在早高峰时段会新增这个早安的语音播报服务，
1: 是
0: 持续21天时间啊。大家在上班通勤的时候啊，或者这个啊孩子们坐地铁上学的时候，哎，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如果你觉得光听还不够让你觉得引起共鸣，你也想自己的这个声音、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鼓励，哎，都出现在长沙地铁的这个广播里头，那你就在金庸955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早安，把你想说的话，想由我们湖南广电主播来帮你录制的一些早安打气的语录，哎，都直接编辑成文字啊，点到这个征集链接里面，你直接发布出来，到时候我们就给大家来进行录音制作，关键词是早安啊。来吧，看看群里打卡的情况。今天这一早上可忙活的，啊！一群里，莎莎老公，秦说早呀。这个看视频直播抽的这个香奈儿洁面已经收到了，啊，说谢谢金玲和佳琪，也是苦、啊、也是起来了，用上大牌了。谢谢你，谢谢我俩也得谢谢啊、咱们的，
1: 谢谢你，谢谢我俩是什么玩意，
0: 咱们也得谢谢我们的好伙伴帕静姐是吧、哎、啊，这么给咱们的听众家人面子，说送就送了，那一周起码送两回，一回你起码送三位，你这东西你到网上去买，你没的大几十块钱你下不来。
1: 嗯，
0: 我们那天不是算了一下吗，就是一周就送这么一回啊，就是送这么两场下来，你就算50块钱一样吧，
1: 嗯，
0: 600一周，
1: 哎，
0: 一个月就2400，
1: 那
0: 还油费没算呢、
1: 嗯、
0: 还直接给大家包邮呢，
1: 嗯，这商品价值还是按最低最低来算，
0: 哎，对。然后呢还有李金龙也来打卡了、
1: 嗯、
0: 老何也来了，木木也来了，有鱼琪琪宝贝说早上好，今天又是忙碌的一天，还有鱼儿奋斗也都来了，再来看看二群，拂晓的稻草人，雷公，折翅的飞人，明哥，杏儿，任性的神仙，娱乐，王依依啊，都说今天早上很舒服，还有周不帅，漫步人生，锦鲤啊，谭哥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哦，今天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
1: 是
0: 一说确实是
1: 上半年结束了，
0: 哎，爱睡懒觉的猫啊，也说今天终于又凉快点了，姚蛋蛋说上半年就要过完了，七月开始就要过夏季的工作时间了，每天下班还要晚半个小时，早上是不是也能晚到半个小时，
1: 嗯，
0: 小俺在私群里说，哦吼，德国的点球金身破了，
1: 老将诺伊尔老了。
0: 嗯，再来看看四群里啊，可口可乐张树木尘菜球 Roy 说气温适宜，心情舒畅，小张说那还是有点子闷热，那可能今天估计还得再下一场雨，
1: 还得下呢，不光今天啊，接下来一段时间可能连着下。
0: 一月瓶子风度桃子 mermaid 自自然牛肉100方围空心菜说好大的雨，是吗？我们今天坐里头，我们刚光看球了，都没看外边下没下雨，
1: 我们这儿看着没有下大雨 啊。
0: 小矮潇潇暮雨微微的李小央梁少 however 罗蛋蛋啊，哇撒，罗蛋蛋和姚蛋蛋你们有什么关系？俊彩星驰九段熊韭菜盒子随心而动说又开始下雨了，七股隆咚咚咚锵，田野的春天，孤鸡白杜真子，孤鸡白说明天要5:30才能下班了，不开心，5:30才能下班、你这一下应该刺痛了很多人、爱吃瓜的小神仙也说出门上班了，姚蛋蛋说哦不行，早上还是一样上班的点，但是晚上会晚半个小时，那就是午休时间增加了半个小时，是这个意思不？你跟领导商量商量，我不午休，我早下班可以吗？
1: 领导未必愿意。
0: 当然我们的节目还要感谢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明享，面积段108到170平米新规准现房，老有眼光了，
1: 嗯
0: 啊，冠名我们的早高峰两个节目啊，加早上好和刷刷朋友圈，
1: 是
0: 这么有眼光的

0: 开发商做的房子能差得了吗？
1: 绝对差不了啊。
0: 所以如果大家最近有这购房需求啊，找个时间看看房子，就去好好现场感受一下啊。中国铁建华语江南就在神户板块老好了。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8: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少朋友说现在这块是现在下起大雨了。糖果说早安，我们这里下大雨了。但是你也没说你那是哪儿。反正从今天开始吧，长沙又要陆陆续续的下雨了
1: 啊。
0: 然后呢，下多长时间你也搞不清，因为明明在上周的时候，我关注天气情况，没说星期六、星期天会雨停，会出太阳，它不照样还出了吗？
1: 是，那说不准呢。
0: 那说不准，啊，就跟德国竟然能被点球终结，止步32强这事儿一样，是说不准啊。
2: 这是真的吗？
0: 虽然今天中间我们这个穿插了一下这个比赛的情况啊，但是呢，也还是不能忘了今天我们聊的这个事儿啊。就有一位大哥嘛，因为吃了没熟的豆角中毒了，啊，3天瘦了7-8斤，然后呢，好多网友啊，没有关心他到底人怎么样，只是关心他豆是哪一种，这不能学啊，因为第一，豆角里头的那些毒素呢，不是简简单单的让人。

0: 上吐下泻，它严重的呀还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后遗症，影响神经。第二一个啊，哪怕是你运气好，哎，就是只中了那些让你上吐下泻的毒，运气好中了毒，这话说的有点奇怪。就是你症状只有上吐下泻，没有别的影响，但是你上吐下泻也会造成，比如说慢性的啊腹泻，或者是跟我们说了吐的话，你这个贲门万一松了，你就胃食道反酸。
1: 上吐下泻是所有它这个中毒症状里边最轻的了啊！
0: 哎。为什么上吐下泻？就是身体在排这个毒，就觉得在保自己的命，结果你还苦苦往里吃。
1: 对，
0: 当你的身体也是挺累的。
1: 你想想范德彪说那话啊，我问你，时光能不能倒流？豆角要不要炖熟？
0: 那肯定是要。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减下来的那些体重根本不是脂肪，就是一些水分啊，和你那个肠胃里没清空的存货。
1: 是，所以说你这个减重啊，你靠它来上吐下泻什么的，这个来减重它是不健康的，
0: 一点用没有 啊。我反正现在呢，就是说体会到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你花多少功夫减的，它可能就会花多少功夫长回来。你瘦得特别快的，一顿饭回来了，
1: 哎，
0: 你要是日积月累慢慢一点一点瘦下来的，哎，它可能会日积月累慢慢一点点长回来，不会反弹的那么快。
1: 对，那么容易反弹。
0: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哈，不能尝试。那今天再出一个跟豆角有关的题吧，因为咱们得知道哪些豆属于豆角，才能很好的判断要把它做得多熟，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请问，除了豇豆，咱得过了就是啊，四季豆和扁豆之外，请听好啊，荷兰豆、豌豆、毛豆、蚕豆、刀豆。都是属于豆角家族的成员，请问这是真的吗？荷兰豆、豌豆、毛豆、蚕豆、刀豆也是属于豆角家族的成员，这是真的吗？
1: 这里还有蚕豆的事儿呢？
0: 啊，
1: 哎，
0: 你先想一下这几个豆长啥样，然后是不是你印象当中的那个豆角的那个样子？
1: 除了蚕豆啊，其他这几个我感觉倒是都差不多嘛，都是外边长一层那什么，往里边包几个豆子，对吧？那个形态。
0: 蚕豆也有啊。
1: 不是，是因为蚕豆我只见过它那个带壳的那个状态。
0: 蚕豆也有绿色的一个皮。
1: 我选 B 吧，我感觉这些里边应该会冒上去一个群众里的坏人。
0: 我跟你说，只有一个，就是不属于你讲的那种普遍意义上的外边包个皮儿里边一颗豆的，就是刀豆。
1: 啊，
0: 刀豆反而是不属于外面长，看起来不像普遍意义上的外边长个皮里头长个豆，但是如果你切开它的横截面，你会发现它其实它就是皮比较厚。刀豆我们吃的多的是比较它的皮。
1: 嗯，
0: 刀豆你吃过了噻？
1: 我吃过。
0: 嗯，
1: 不太喜欢。
0: 一般都是做那个凉拌菜呢，
1: 是
0: 搞点那个，
1: 就是，
0: 或者做坛子菜，
1: 泡菜，对对
0: 对
1: 对，
0: 做坛子菜，不喜欢。我喜欢它那个口感，
1: 我不太喜欢它那口感，就是觉得有点硬了，然后有点厚。它的味道倒是有点像什么呢？
0: 啊，
1: 就是小时候我们农村老家腌的那种咸菜，就一种大酱缸的味儿，还挺好吃的。
0: 嗯嗯嗯，但是你不喜欢那个口感。
1: 对，我觉得有点硬了，
0: 太费牙了。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荷兰豆、豌豆、毛豆、蚕豆、刀豆也属于豆角，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可以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直接留言我们后台都能看得到。当然更欢迎大家直接在群里答题啊。想进群很简单，因为明天星期三了，我们又要视频直播抽奖品了。你看好多朋友那个香奈儿洁面都收到了，香水啥的都收到了啊。如果你也想拿这个奖品，你就进群，然后呢到点就蹲我们的视频直播，中了奖了，奖品直接就寄到你家里。咱们进群很简单啊，精英九五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添加金人的微信，回复朋友圈添加佳琪的微信啊。我建议你啊，就两边都加，增加你的中奖率。添加我俩的微信之后呢，回复金字或者是朋友圈啊，添加金林佳琪的微信，然后我们呢就会拉你进群，那就这么简单。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
0: 你看，今天阴天，又下雨，
1: 嗯，
0: 很多人是不是觉得，哎呦， 可以不用涂防晒了。
1: 我都聊了。
0: 那可不是这样子的哦。
1: 不得行。

0: 只要是白天，只要是能看到外边不用开灯，你就应该要涂防晒。
1: 是，
0: 应该其实是一年四季，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白天在外头溜达啊，你就应该要涂防晒。不是说白不白、好不好看的问题，而是你要有效的隔绝紫外线对于皮肤的伤害。
1: 是
0: 啊，这是健康问题
1: 啊，会让皮肤老化。
0: 皮肤老化，然后呢，还有可能出现各种晒斑啊。啊，皮肤方面的毛病，甚至还有皮肤癌。
1: 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
0: 白天不出门，
1: 不上班了，我找夜班上，我去当 DJ 去。
0: 你现在不也是 DJ 吗？
1: 嗯，
0: 电台 DJ
1: 也没有那么追。
0: 更好的办法是什么？做好防晒，涂好防晒霜。你比如说这两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啊，特别给咱们商城新客的福利优惠啊，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乳20毫升两支，一共40毫升啊。首先你用一个季度肯定是没有问题啊，足量用啊，别舍不得使。然后第二一个，海蓝之谜这是什么大品牌啊，他们家的那个海藻的精粹在里头，就是说他们家的护肤品只要加了它这个王牌成分的，它就是不光有功效防晒，还能够修护你的肌肤。它是那个乳液质地挤出来那个白白的，特别的流动性好啊，不会说拔干，然后也不会说有一种成膜的糊得慌的那种假面感，反正我觉得肤感还是挺好的。关键是价格实惠啊，两瓶20毫升，一共是40毫升，我们的新客优惠只需要179。
1: 这是真划算，
0: 太划算了！
1: 海蓝之谜啊，179，给你整俩呀！
0: 你现在你随便买一个那个杂牌子的，然后肤感可能不好，还特别油的那种，那都得100大几200块钱，
1: 可不？
0: 啊，但咱们是海蓝之谜呀，40毫升只要179，你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好事儿去？所以啊，你错过这回，你下回什么时候再能补上，不好说。但是呢，咱就是说是面向新客放出的专属福利。如果你以前在我们的商城下过单，我就建议你找一个没下过单的朋友的手机啊，
1: 是的，
0: 用他那号买一买啊，完了之后填你的地址，哎，你再给他转个红包嘛，179，你给他转个180。
1: 大1块钱我还整个人情钱，你这真矮。
0: 实在不行你找朋友一起拼吧，他没买过你买过，你俩一起拼、
1: 啊、
0: 你俩反正正好2支20毫升，你俩一人一支也挺好啊。直接回复关键词防晒啊，防晒两个字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要扫码图片添加品牌福利官啊，先证明确实是新客啊、他就会给你发一个这个优惠券，你领了之后再去下单就是179，如果你没领的话好像是379，那就贵了
1: 啊。
0: 再说呢，就是我建议啊，就是如果你真是跟朋友一起，就是属于这个是拼单一起买的话呢，你就别只买一单，一瓶20毫升不够使啊，你都用不完，这个夏天就没有了，你太少了，你我觉得起码要40毫升才能用够一整个季度。
1: 是，
0: 你看你测一测那福利官，你说我确实是新客，但是我想一买两套成不成？两个你都给我179，成不成？你看我是新客吗？以前没在咱这儿下过单啊。关键词是防晒，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领取新客福利优惠200块钱的优惠券，179就能够到手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乳20毫升两瓶啊，一共40毫升 SPF50 PA 3个价，日常使用绝对足够，肤感也很舒服。海蓝之谜国际大牌，只要179，赶紧回复关键词防晒。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

0: 怪，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型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5: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云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央企中国铁线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2: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不。
3: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2: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4: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5: 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1: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